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上课，老师呢就提问小明一个问题，就问小明说，小明啊，一加一等于几呢？然后小明说，我不知道。当时呢老师啊就非常耐心的给小明讲解这道题哈。老师是这么说的，说小明啊，你看，假如说你有一颗糖，你爸爸呢有一颗糖，然后你爸爸呢把这颗糖给你了，你现在有几颗呢？小明转转眼珠想一想说，那我没有了。当时老师非常震惊，说为什么呢？你有一颗糖，你爸爸有一颗糖，你爸爸把他那颗糖给你了，怎么你就没有了呢？小明说，嗯，那个我爸不让我吃糖，没收了。

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啊正在那儿打儿子，然后那个他下班回家，你看他打他也没理他们，然后就是挺饿的就上厨房了。上厨房见到那个小矮非常矮的那个桌子上面吧，煮好了一锅馄饨，然后他就盛了一碗吃了。吃完之后看见妻子还在那儿打儿子呢，他就有点看不过去了，有点生气了。那毕竟自己儿子心疼了哈，他就说的，你看教育小孩吧，你不能老用暴力，你是不是得跟他讲道理？完，妻子说的，我得讲道理，好好的一锅馄饨啊，你说他上厕所他不上厕所上去，他非得在馄饨锅里边上厕所啊，你说气人不气人？丈夫听了之后马上说媳妇儿啊，你歇会儿，你换我来。

说啥呢，家里边如果有熊孩子的家庭，就是你在动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好，你就问，哎，你这锅馄饨放这儿你俩咋不吃呢，你问问呢，说，哎，你这个馄饨你怎么放这儿了呢，你问一嘴是不是就是跟你说咋回事了，你不问你吃了那你是不是，就是星头说到这儿是不是你都明白咋回事了，都矮桌子还能够着。

是啥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床竟然也塌了。哎，你是不是，你说我是不是犯点啥说的，你说。有的大师看了看那女的，然后说，哎呀，我爷们儿啊，都那不好的东西看见你了都害怕，你减减肥吧你。你说我看完这个段子以后哈，我就感觉我这凳子能结实不呢，我这搁这儿我要坐卡坐拽了，我说你们也看不着。哎呀，我还行，我坐着我尽量我别动弹我啊。

说一天有女同事调侃小刘啊，说的那个小刘啊，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呢？小刘当时就回答说用右手啊。当时屋里人都笑了，说你真厉害啊，妈呀，你搅拌咖啡的时候你都用右手，哎呦我天，你不怕烫吗？哎呦，俺们可都用勺子搅拌呢，我告诉你。

有一天开车哈，就那车让我开的东倒西歪的，然后呢交警就给我拦下了。我下车之后我就开始吐啊，哎呀吐的昏天暗地的，哎呦我天，交警瞅我这出啥话没说，就给我进行了这个酒精测试，哎没有异常反应，我没喝酒。哎，交警正纳闷的时候，我就跟交警说，我说大哥我真没喝酒，我跟你说了你非得让我吹，我就有点晕车了我。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三清三观记心间，走到阳台厨房闲，火源、电源和气源用完及时都关严，不超负载不飞线，平安居家福绵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就有一天哈，我就去看那个，就是我刚出生不到一个月那个外甥女儿。哎呀，就你别管你说你当妈多少年了之后哈，你就看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孩，你就还是稀罕他。哎，我就摸着他小脸蛋儿啊，哎，我就说，我说你看这小脸蛋儿哈，哎呀妈，又嫩又滑，肉又多，哎，就跟那个蛋白一样一样的呢，你说。完了，我就看那家小胳膊胖的哈，就一咕噜一咕噜的。哎呀，我就感觉跟那个去皮的莲藕是一样的，咋那么招人稀罕呢？完了，我就看那小脚丫哈，哎呀，就跟那个小猪蹄儿似的，你瞅瞅。就在我这个沉浸在这个小孩这个可爱的这个氛围当中的时候哈，我姐就过来了，就瞅着我，赶紧就把孩子抱过去了，完了跟我说。说你是不是饿了？那锅里边还有剩饭呢，你去吃去吧。我，哎呀，我就是我饿不饿？我心疼孩子不行啊，我饿不饿？

朋友问我啊，说在你家你爸你妈和你谁是老大，你说你就这样的问题你问我，然后我但我家不，我说我家没有老大这一说啊。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特别羡慕我，说哎呀你家真民主啊，我家我妈是老大呀，就横行霸道的呀。然后我说那个我妈不许我们在她面前提这个老字儿啊，所以说我跟我爸一般都叫她尊敬的领导。嗯，

朋友问我哈，说健身的效果咋样？完了呢，我叹口气，我说效果吧，其实挺显著的。怎么显著呢？就现在搬砖一块能顶过去两块啊。然后朋友说哎呀，那你这力量没少长啊，长这么多力量呢？我说我说是，我说吧，就现在是咋说呢？就是胃口好了。胃口好了呢，完了吧，就是就工资不够花，完了下班之后还得打份工。

妈妈批评儿子，说你这次数学咋只考了50分呢？完了，儿子理直气壮的就跟妈妈说：“说那这得怪我老师。”妈妈说：“那怎么怪你老师呢？”完了，儿子说：“说的他出的题吧，一半我都不会。你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吗？他都没出我会的题。”然后妈妈就愣了一下，觉得吧，这孩子说的，好像就学文有那么一点道理似的呢。他妈就问了，说：“那你看有一半你不会，那另一半呢？”儿子低头说：“另一半我马虎了我。”

医生啊，这医生说的话，说别紧张，张长江，这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然后病人躺着就说，说医生啊，医生，你这整差了，我不叫张长江，我叫李黄河。完，医生说没整差，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叫李黄河，我叫张长江。我第一次上手术台，我有点紧张，我给自己打打气儿啊。你那啥，你睡觉吧你。

有个朋友啊，去饭店吃饭，就爱占便宜，就是不管去哪个饭店呢，都说自己过生日。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去，完就都说自己过生日，不就过生日能给整个长寿面啥的吗？哈。然后就有家店呢，生日啊就赠送那个长寿面。然后前两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哈，就是就又来这招啊，服务员送面过来的时候就这么说的，说先生啊，最近三个月呢，你在我店里过了三次生日了啊，生日歌我们就不给你唱了，生日面赠你吧啊。

0: 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具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问那个我旁边那个英语学霸哈，我说那个你为啥每次考那么好呢？完了他说的你考试的时候吧，他就教我一招，说你考试的时候你只要放空你的大脑啊，仔细再仔细，就用你的灵魂去思考，把心沉下来，把头埋在卷子上，你就只盯着每一个选项，不要想别的事儿。弄明白啥意思，就是静心呗，把心静下来啊，完了就不想别的事儿。就你要相信啊，正确的答案他会紧张，你是能听到他的心跳的。哎呀，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暗示吗？属于一种。哎呀，我觉得挺好的哈。然后我就考试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下，啊，效果确实不错啊。就是果然睡得特别的香。

今天在那个小明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非常好看的美女，然后呢就不时的就看看她，哎呦他也看看小明，哎就这样哈，就你就为了多看他几眼，小明错过了好几站呢，最后到终点站了，这个女孩也没下车，小明也没下车，然后终于啊这个女孩走过来了，说

说你还不下车呢？然后小明说我想跟你一起下车。然后这小女孩说啊，我是车上的安全员，我在上班呢。

说完小明了，再说说小刚啊。今天早上啊，挤公交的时候哈，小刚坐公交车的时候，就前面有个美女，就一直在翻口袋，就是可能在找零钱嘛。然后于是呢，小刚就递给了他一块钱，他就回头冲小刚笑了一笑，就那个酒窝哈，哎妈呀，可美了呢。然后上车之后吧，他就站在那个小刚的旁边，哎呀，时不时的冲小刚笑一下，就是小刚就哎呀就喜欢那就不行了，就感觉这个女孩太美了，这两个酒窝。然后吧，就是刚准备到第一站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对小刚说：“是手机给我。”当时小刚寻思，这不缘分，这不就来了吗？以为他要给那个小刚留电话号呢，哎呀，顿时就感觉这春天要来了，哎呀，太好了。然后于是呢，小刚就掏出手机递给了他，这股劲儿呢，车就到站了。车门刚打开，这个女孩就下车了，就跑了。拿着小刚手机跑的，嗯。

接下来时间呢，看一眼时间，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曲啊，叫做发财发福中国年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拉长整个夏天给你经过的光线，
0: 在华语乐坛中，容祖儿的歌声啊，如同春风拂面，又似夏日清泉，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当你真正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才会深刻体会到"开口即惊艳"这五个字的分量。

容祖儿的歌声有着一种独特的魔力，她的嗓音啊，既细腻又富有力量，能够呢在轻柔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仿佛能够穿透心灵的壁垒，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当你按下播放键，那熟悉的旋律响起，容祖儿的声音随之而出，那一刻啊，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容祖儿的歌声之所以能够如此惊艳，是因为呢，她用心去感受每一首歌的情感，用声音啊去传递每一个故事的力量。她的演唱呢，不仅仅是对旋律的复刻，更是对情感的升华。她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哈，将歌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力量。

小小是容祖儿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那这首歌啊，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搭配上容祖儿那温暖如春的歌声，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光。她用声音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像是与容祖儿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让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0: 挥着翅膀的女孩则是容祖儿的另一首代表作。那这首歌啊，以励志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容祖儿在演唱这首歌时呢，将那一份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啊，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都融入到了她的歌声之中。她的声音呢，仿佛化作了一双翅膀，带着听众一起飞向那遥远的梦想天空。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整个就会停止。
1: 每一

容祖儿这位华语乐坛的璀璨明星，用她的歌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之美，也让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无限可能。

容祖儿的音乐世界是多彩且充满力量的，每一首歌啊都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独特魅力与深厚的艺术造诣。她的歌声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不竭动力。

0: 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3: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5: 娱乐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当初的爱情匆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一天都会快乐开心。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有这个乐坛校长之称的谭咏麟啊，将迎来了人生最后一个公开的演唱会。76岁的他呢，也是谈到了告别二字哈。

可以说呢忍不住哈红了眼眶。一开始呢还是说得很开心的，聊着聊着眼泪就出来了。现在呢他呀没有经济压力，独自摊小风也是能够独当一面了。那他早就是想到了退休颐养天年的年龄了，他继续办演唱会就是为了支持他多年的歌迷。他让李克勤跟刘德华写一首新歌《我在意》，这将会是在演唱会的谢幕曲哦。谭咏麟说了，那华仔跟克勤呢都是天王级的歌手，他们明白歌迷对于自己的意义，所以呢让他们来填词呢，写出校长的心声。那么演艺生涯呢横跨60年，见证了乐坛的时代巨轮，香港演唱会从零开始。那么今年9月份校长呢在这个香港红磡的这个红馆哈，那举行了10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那演唱会呢然后会展开全球的这个巡演哈，为期是3年左右。完成这一系列的告别演唱会，谭咏麟正好是79岁。谭咏麟对于媒体表示，终结篇3个字是给他就是歌迷的密码吧。他说我不会亲口写出这2个字，太煽情也太沉重了。记者问他是告别吗，校长听到这2个字双眼立即是变得通红了。老一辈的艺人重情重义，谭咏麟呢有一位合作多年的化妆师，对方退休之后他的女儿入行，然后呢继续为谭咏麟来化妆。而化妆师的女儿出道多年哈，也跟着谭咏麟工作了26年。谭咏麟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习惯了熟悉的班底，也熟悉了歌迷的跟随。他答应过歌迷他会一直唱到80岁，完成此次演唱会之后他会全面隐退了。如果有公益活动需要他的话，他还会出现在这个现场来演唱，或者呢歌迷想念他，他会特意为歌迷举办的一个小型的演出，但不再是公开售票了。这么多年以来呢，我觉得他站在了这个台上看着台下歌迷，他说为他做了一些举动哈，不管是站在街头为他来站台，还是为他来投票，还是默默支持，他说呢都会其实通通的都知道吧。他说那个想通过我在意这一首歌告诉他们，其实我好在乎好在意他们在他的心里呢今天就跟他们多说一声多谢了。完成告别的演唱会之后呢，谭咏麟会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他说呢谭咏麟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好普通好普通要求好低的人，希望往后多花时间给自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谭咏麟啊有一位妻子以及呢一位红颜知己，后者呢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儿子谭晓峰。那么谭晓峰早已经完成学业，拥有硕士学位，定居加拿大，从事金融类的工作。那么港媒指他呢就是年收入过100万的港元。关于谭晓峰的感情风波呢外界并不清楚，但现在呢他已经32岁了，3年之后等到谭校长正式退休，估计孙子也应该有了吧。那我觉得即使谭晓峰不愿意结婚生子，谭咏麟呢也不会感到寂寞，他身体健康，有红颜知己相随，也有一些朋友陪伴，晚年生活注定是相当精彩了。

我相信会想出很多非常经典而好听的歌曲，其中就有一首《讲不出再见》来，那此时此刻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个前脚刚在综艺里被当众问到，你忙前忙后是不是因为有镜头才装的呢？后脚就被人拍到素颜钻进了安徽街边的快餐店，五菜一汤吃到底，盘子刮的就能直接进洗碗机了。还有这两个画面挨着的现象哈，就是时间呢，时间差不到四天吧，就网友看完就直接就说了，不用解释，这顿饭所有的质疑都已经被这个怼回去了哈。我们看到说这个亲爱的客栈2026一段，就是把秦岚也不舒服就是顶上了这个热搜的一个画面吧。当然秦岚在节目里面担任客栈的这个总管，但是他呢刚做完声带修复手术没多久，恢复得也不理想，然后呢嗓音沙哑到被自己调侃从这个电音朵拉变成了狼外婆，偏偏呢又叠加了重感冒，然后说话呢还挺费劲儿的，还是要照常的去早起收床品，盯厨房出餐，安抚难缠的客人，忙到脱妆，包括呢嘴唇发白，头发呢被汗也浸湿了。然后呢在第一次就是围桌闲聊的时候，作为主理人的这个一位朋友哈，就突然转向问了一句，他说你每天忙前忙后是真的爱就是干活帮我们，还是说为了录节目有镜头才这样的？三个选项全是送命题哈。秦岚呢当场就愣了一下，笑着也是挡了回一句，他说我是总管，那就是，但是眼底那一瞬间掠过的表情哈，就是怎么都能够看不像被夸得很开心的那种吧。后来他自己补了一句，天生爱干活，把干活当就是运动吧。然后呢，他说有没有镜头都一样。然后后来他又跟了一句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你得歇一歇了。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抛出来了，网上呢就炒成了一锅粥哈。有人说呢后辈不懂事，有人翻完整版就是，然后其实说没那么严重吧。但是核心呢情绪就一个带着伤病硬扛的前辈，不该被这样拆台的。那秦岚本人也没有发长文，也没有卖惨，就没有直播回应吧。然后呢就是时间哈，事情往后另一个方向拐了。我们也看到一家大陆自助快餐的那种平价的家常菜馆，装修普通，然后菜品全是接地气的那种小炒，十块来钱一顿饭的地方，店主呢正忙着来了三个客人，其中的一个鸭舌帽，然后穿着黑色的短袖啊，还有这个搭着防晒，然后那个宽松的休闲裤运动鞋，看上去就是一个像附近上班族然后顺便出来吃顿饭的人。店主一开始就没有认出来嘛，然后等对方端着不锈钢的托盘打完菜，在角落坐下来摘下帽子吃饭的时候，店主呢才猛然反过来，就是说这不是秦岚吗？46岁了，全程素颜，身边就两个朋友，看不到保镖，看不到助理，连个帮忙拎包的人都没有哎。然后吃饭的途中呢，还换了一件条纹的上衣，照样呢是路边的小店哈，那种几十块的一些好吃的，但是随手一看哈，随手一发，大家也都看到说真的是蛮接地气的。重点是在于，他打什么菜系？红烧排骨、番茄炒蛋、干煸四季豆、酸辣土豆丝、清炒小油菜，再加上一碗紫菜蛋花汤和一碗米饭，五菜一汤全是最普通的家常小炒，没有任何我来体验生活所以要摆精致的摆盘的那种迹象哈。他就坐在那个嘈杂的大堂的角落，一口一口的吃的挺专注的，旁边呢穿校服的学生抬头看了两眼又低头来吃饭了。

没有人大惊小怪，因为呢他就跟所有人一样来去吃饭的。吃完饭以后呢，盘子里的菜全空了，米饭把这个汤汁啊都已经是拌得很干净，然后基本就不用刷了，就吃得很干净。后来店主实在就没有忍住，就试探的上前求合影。秦岚放下手里的东西，笑了笑，站起来配合，还特意微微的这个弯腰来迁就对方的身高，没有催，没有摆手啊，然后没有就示意快点拍。等店主激动完之后，他还说了一声谢谢。店主呢，当天晚上就把这个事情发到了网上，然后附的是照片，全都是那个生图，还没有修过。而镜头里边的秦岚苹果肌有点下垂，法令纹清晰可见，嘴角的肌肉是放松的，没有绷着，就是一张46岁女性不靠任何挺冲和拉扯，素颜直面镜头的脸。那条帖子很快就冲上了热搜，话题名叫46岁秦岚现身安徽的快餐店。评论区走向很有意思，有人就是拿放大镜就是找是不是团队安排的那个探店路线，但是店主的账号是本地小商家，然后包括那个定招啊，还有价目表啊，菜品的粗糙感啊，全都对上了，连桌椅上的那个划痕都能够清晰可见。这种地方真不是明星团队来就是挑来做那个清明摆拍的场地，更别说是中途换衣服这个细节了。说明呢，他是一个坐下来打算好好吃完再走的，不是打一个照面就拍两张就撤的。还有人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点哈，店里人很多的，然后也很嘈杂嘛，他没有就是因为自己是谁然后默认该安静有空间，然后也没有因为就是被认出就不耐烦嘛，吃完顺手把餐盘端回来然后收回附近才走。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第一次做了，只是平时没有人拍而已吧。把时间线拼在一起来挺直观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镜头之外在没人安排的情况之下，蹲在了街边快餐店的角落，素颜吃午餐一汤，光盘跟店主说谢谢，中间也隔了不到4天。同一个就是那个秦岚哈，就两种场景，没有剪辑，没有滤镜，也没有公关团队，来得及编一个。然后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完美的故事线，因为呢他本来就是一直这样的，只是这次有人拍到而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娱乐新闻。有网友分享在上海机场偶遇到了演员黄渤的动态，令人惊喜的是，当天的黄渤一同露面的还有他的妻子小欧。对此呢，网友激动氛围写道：“机场偶遇黄渤和他的老婆在一起哦。”偶遇的照片当中呢，黄渤头戴黄色的棒球帽，然后呢穿着同色系的休闲衬衫和长裤，然后可以说呢半遮口罩，全程低调的走在前面，脚步匆匆，依旧是难掩亲切的气质哦。妻子小欧紧随其后。当天呢，小欧也是扎着清爽的丸子头，穿着蓝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背着简单的这个帆布包，口罩呢也这个遮不住的好状态哈。看着宛如30多岁的年轻女生哈，气质呢也温婉又利落，那么好状态呢着实是惊艳到了众人。作为圈内出了名的低调的夫妻，黄渤和小欧的同框的画面并不多，这次机场偶遇也不让不少的网友直呼啊，终于看到同框了。那照片当中的黄渤已经51岁了，穿着休闲工装风的穿搭，然后头发随意的藏在了帽子当中，脸上戴着口罩，难掩眼角的细纹，依旧是大家熟悉的亲切模样。而一旁的小欧呢，也是扎着利落的丸子头，露出了这个光洁的额头，可以说五官呢也是舒展又柔和。简单的基础款的衬衫被他穿出了清爽干练的气质，走路的时候呢腰背挺直，体态舒展，完全看不出真实的年龄哦。不少的网友看到照片之后呢，纷纷留言表示，黄渤看着还是熟悉的样子，但他老婆的状态也太好了吧。这个丸子头一扎啊，看得比实际年龄快小这个好多岁了，这个气质真的是越来越耐看了，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感也是太加分了。其实啊，黄渤和小欧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圈内的一段佳话，两个人呢就是相识于微时，黄渤那时候还没有走红的时候，小欧呢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然后陪着他跑龙套啊，这个驻唱酒吧呀，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后来黄渤呢凭借实力在影视圈啊站稳了脚跟，成为国民度超高的实力派的演员，也从未传出任何的绯闻，始终呢和妻子保持着低调又稳定的感情。这些年黄渤呢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庭，却在细节当中藏着对于家人的保护和爱意，而小欧呢也一直安心的做她背后的女人，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把生活过得低调又安稳。这次机场的同框呢也是两个人很少公开的这个画面吧。照片当中两个人没有过多的互动，一前一后走着，全程低调不张扬，却透着老夫老妻的那种默契感。出道多年，黄渤一直呢以高情商和实力演技被大家喜爱，而他对于家庭的低调和负责哈，他一直呢被大家称赞。这些年呢，黄渤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作品上，无论是电影啊还是综艺哈，给大家带来的很多欢乐和惊喜。而私下里的他呢，很少曝光自己的家庭生活，保护着妻子和孩子，过着简单安稳的日子。小欧呢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偶尔呢被拍到，然后呢也都是素颜出镜，穿着简单休闲装，然后呢依旧是难掩好的气质哈。这一次呢这个机场偶遇也让大家看到了两个人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没有聚光灯，没有精致的造型，却依旧能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安稳。黄渤依旧是那个低调亲切的实力派演员，而小欧呢则是用岁月沉淀出了更好的状态。在这个充满了喧嚣和变化的娱乐圈当中，小欧和这个黄渤的感情哈，就像一股清流，低调又安稳。从微时相伴到功成名就，两个人一起走过了20多年的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炒作，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长久的陪伴。如今黄渤已经51岁了，依旧是活跃在荧幕上面，给大家带来优秀的作品。而小欧呢，依旧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把生活过得安稳又精彩，状态和气质越来越出众。对于夫妻两个来说，外界的关注从来不是他们在意的重点，安稳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才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祝福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佟丽娅一组深圳的随手拍，凭什么刷爆全网呢？不是精修大片，没有华丽的布景，就是工作的间隙啊，在街头巷尾的几张日常照，却让轻松感、松弛感、氛围感成为了全网热议的关键词。这个背后呢，可不只是颜值能够解释的。佟丽娅呢，也是带着担任总策划并且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在深圳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连演了三场哈。这一场演出呢，可以说是全国巡演的第一站了，票价从180元到980元不等。开演前呢，也是在大麦平台就有超过2.4万人标记想看。演出结束之后呢，他没有立刻的离开，而是在深圳多待了几天，用手机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哦。

然后我们看到了打卡的地方呢，不是什么著名的景点，而是藏在了小巷里的文艺角落。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看到的画面啊，包括巷子里边布满了画廊的工作室，其中的一条巷子呢，墙面上爬满了艳红的三角梅，然后旁边呢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被网友称为是三角梅自行车的打卡点，还有呢也是很多好看的一些地方吧。都是共同有什么呢，就特色色彩浓郁的那种感觉，背景独特，随手一拍就是自带电影的滤镜哦。它的穿搭完全是为场景服务的，并在开满三角梅的涂鸦小巷当中穿了一件印有小兔子的白色毛衣，然后搭配着卡其色的 A 字短裙和小白鞋，这身穿搭的色彩哈，可以说是清新明快，毛衣的那种柔软质感然后呢也是和涂鸦的那个街头感啊，包括短裙也增添了几分活泼，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出来逛街的邻家女孩，毫无距离感。在这个白墙红窗的复古小店之前，她也换上了另一套造型，一顶草编的那个遮阳帽，一件带有民族风刺绣的牛仔外套，然后搭配了简单的牛仔裤，这套衣服的风格更偏向复古随性了。草帽呢带来了度假般的休闲气息，刺绣的细节也是呼应出了小店怀旧的格调，整个人看起来慵懒又自在。那么第三套造型出现在了开阔的城市广场，他穿了一件简约的灰色的 T 恤的这个穿搭哈，搭配了是白色的阔腿裤。我觉得这身简单但没有就是任何过多的装饰，但是宽松的剪裁和舒适的那种材质恰好传递出了一种毫无负担的松弛状态，或是悠闲的漫步，或者是团队伙伴们一起笑着来搭乘观光车，这些瞬间都被捕捉下来了。

所有的照片哈、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起来都是随手一拍，没有专业的打光，没有刻意的摆拍的姿势，甚至有一些照片的角度还是普通路人的视角了。这种去表演化的真实感，恰恰就是现在社交媒体上最受欢迎的内容了。网友评论，不是明星在拍大片，而是丫丫在深圳玩得蛮开心的，这种代入感极强的非

享，最容易被普通人共鸣和模仿了。这次深圳之行呢，恰好也是发生在他个人事业一个新的节点上面啊。然后佟丽娅呢，也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的副会长，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呢也是在专业的领域获得了更高的行业的认可。而与此同时呢，他也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却是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一面，这种台上的艺术家台下的生活家的反差，让他的个人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了。他的穿搭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引起这个讨论，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普通人可见的那种模板，白色的毛衣、卡其色的短裙，还有牛仔外套、阔腿裤，这些呢就是衣橱当中最基础的款式了。通过巧妙的场景搭配，就产生了强烈的氛围感。这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时尚不必是昂贵的推敲了，而是审美与场景的契合。从舞台上的这个舞剧主演到街头巷尾的打卡游客，哈，佟丽娅的这组照片之所以能够美出圈，是因为呢它完美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女性多元的生活切面，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然后专业且专注，生活的时候尽情的去享受真实且轻松，这种状态或许比任何精致的造型更有吸引力了。

我觉得佟丽娅的美呢，大家也都能够是感受得到的，而且我觉得她的每一次出现都会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这个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呢，有一位演员啊晒出了军艺九七级表演班同学聚会的合照，瞬间呢勾起了无数网友的青春回忆。照片当中呢，一群中年演员围坐在一块儿，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前排的是沙溢，格外的艳哦。别看他已经48岁了，但是他成功减肥，摆脱了中年油腻感的沙溢，合照里边那依旧是最亮眼的那一个。照片当中的沙溢呢，穿着简单的黑色 T 恤，戴着棒球帽，坐在前排，笑容爽朗，和身边的同学们一起对着镜头比手势，气氛呢是格外的温馨。虽说呢是坐着，但也能够看得出来，沙溢保持着那种挺拔的身形和清爽的状态，眉眼间还是那个当年《武林外传》当中的影子哦。说起来啊，这个军艺九七级的表演班可以说是娱乐圈里边公认的明星班，走出了沙溢啊，包括呢像有一些就是大家好像看上去比较脸熟的一些演员，但是可能提出他的名字还是不认识的，还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们提到沙溢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既喜欢他的演技啊，也喜欢他的这个角色呀等等哈。可以说当年的沙溢呢是班里公认的校草哈，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眉眼干净，自带少年气，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如今呢，时隔近30年再聚首了，同学们大多已经是中年，而沙溢的状态依旧是能打的，哪怕和同学们同框了，也依旧是能够就是气质啊清爽啊那种少年感，包括笑容也是脱颖而出的，被网友们纷纷调侃校草的底子果然不一样，就算是岁月留痕迹，也依旧是合照里的焦点哦。

里哈，从当年那个古装男神到后来综艺里的搞笑担当，他用自己的幽默和豁达哈，也是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然后呢，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和发质的问题，反而呢常常拿这些自嘲，这种接地气的性格让他呢是圈粉无数。如今的沙溢呢早已经是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了，却依旧是有着让人喜欢的魅力。在生活上，他和胡可婚姻幸福，还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也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家庭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俄罗斯幽魂金琥珀。琥珀是史前松树枝经过千万年化学变异后形成的化石，色泽明艳绚丽，质感温雅润洁，因而世人历来把这种如矿物般的有机物视为自然的天使和时间的精灵，赋予它诸如财富、高贵、福气等美好的寓意。在盛产琥珀的俄罗斯小城，三枚宝光熠熠但诡异无比的金琥珀并未带给其拥有者幸福和安宁，艳如枫叶般黄金的琥珀仿佛死亡预告，凶险的杀机步步惊心。出生于俄罗斯的阿伊莲娜大学毕业后随家人移民加拿大，2009年她在温哥华开设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12年圣诞节，32岁的阿伊莲娜在一个俄裔加拿大人的聚餐会上结识了新移民安德烈·蒂亚科夫。34岁的他文质彬彬，是一家医学基金的心理医学助理研究员。这两个民族和文化背景相同的男女相互吸引，很快坠入了情网。10个月后，他俩在温哥华缔结连理，而后赴俄罗斯度蜜月。回归故乡的蜜月之旅，除了按计划拜会亲友外，阿伊莲娜还为了拓展生意渠道进行了几次颇有成效的商务洽谈。大概因为她的衣锦还乡，一些亲友故交在圣彼得堡特别为他们夫妇举办了一次聚会，而阿伊莲娜也不免乐淘淘地借机大秀自己的事业有成和婚姻美满。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聚会过后几天，一件没有署名的礼物寄送到了阿伊莲娜入住的酒店。包装精美的礼物盒子里有一枚硬币大小的圆形金琥珀，淡黄透亮的晶体内含物是一缕栗色的卷发。礼盒留言卡打印着这样一句话，猜得出是谁的柔软卷发吗？世界上近90%的琥珀产自俄罗斯，当地人用它作为礼物和纪念物并不稀奇。再说栗色卷发在俄罗斯人中很普遍，所以阿伊莲娜只当是某个亲友的玩笑而已。可是回到加拿大不久，同样的事又发生了。2014年新年，一个匿名包裹从俄罗斯寄到阿伊莲娜的公司，礼物依旧是一枚圆形金琥珀，但有点奇怪的是其内含物竟然是个小图钉，而留言卡上打印着，猜一猜图钉用来做什么？阿伊莲娜看着那颗凝结在琥珀里的小图钉若有所思，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天然琥珀的内含物通常为形态各异的昆虫或者植物叶片之类，而人工琥珀的内含物则多半为富有纪念意义的轻质物。既然赠送者有心把小图钉融入琥珀，显然是希望通过它对收礼者有所提示。又过了10来天， 阿伊莲娜再一次收到了从俄罗斯寄来的第三枚金琥珀。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倒是一枚澄亮剔透、无任何内含物的黄琥珀。留言卡上写着检查指纹几个字。三枚带有隐晦指向性的金琥珀令阿伊莲娜感觉到整个事情并非简单的玩笑或者恶作剧。当晚她把原委告知了丈夫。安德烈建议说，既然这三枚金琥珀有明显的暗示意味，我们不妨就按照留言卡的提示顺藤摸瓜去核查，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阿伊莲娜知道丈夫因为工作的缘故与俄罗斯一些司法研究机构有联系，于是就让他找朋友追查后两件油品的源头。2014年3月的一天，安德烈回家告诉阿伊莲娜，俄罗斯的朋友帮忙查到了一点线索。后两枚金琥珀虽然都是普通邮件，但是从邮戳编码上获知其分别寄自小城奥涅加市区的两个邮局。听到奥涅加这个地名，阿伊莲娜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犹豫良久，她把三枚金琥珀的前后详情告知了安德烈，叮嘱他查留在最后一枚金琥珀上的指纹。半个多月后，俄罗斯朋友发来电子邮件告知，经相关部门核对，第一枚金琥珀内含物的卷发和第三枚琥珀上的指纹均属于一个名叫卡捷琳娜的女性，而该人已于1996年死于一场车祸。阿伊莲娜听到卡捷琳娜的名字显得极为震惊。安德烈悠悠地说，太怪异了，难不成那些琥珀都是卡捷琳娜从另一个世界里寄给你的吗？自从卡捷琳娜的名字随着三枚神秘的金琥珀浮出，一向果敢精明的阿伊莲娜变得似乎有些不安。这种变化也让安德烈很诧异。经过关切的追问，阿伊莲娜终于吞吞吐吐地讲述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结。原来卡捷琳娜和阿伊莲娜曾是奥涅加一所中学的同班同学，又都是学校舞蹈团的主要演员。1996年舞蹈团将赴莫斯科参加全国比赛，阿伊莲娜打探到舞蹈老师有意让卡捷琳娜出任领舞，而阿伊莲娜仅为必决，为此她不觉滋生出几分记恨。而这番心思被其密友拉莲卡拉洞悉，在彩排的时候，拉莲卡拉偷偷把一枚小图钉反插在卡捷琳娜的舞鞋内，导致其脚趾尖被刺伤。尽管这一损招不致命，却不料卡捷琳娜在前往医院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听完妻子的讲述，安德烈若有所思地问，既然拉莲卡拉知道内情，会不会是他搞怪呢？阿伊莲娜摇头说，他因为卡捷琳娜之死备受压力，搬家转学了，之后我俩失去了联系，他又如何获悉我的近况呢？别忘了我俩蜜月时的同学聚会，保不准某个同学把你的事情传播出去。安德烈提醒道，拉莲卡拉得知你现在顺风顺水，想讹你点什么也难说呀。阿伊莲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2014年7月，阿伊莲娜独自重返俄罗斯的奥涅加，在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城市找人并不困难，但警方查找的结果却再一次出乎了阿伊莲娜的意料。拉莲卡拉于2010年12月在家中暴毙，其双手手腕和双脚动脉均被用利刃割破， 当场血流满地，死状惨烈。由于他生前在一家涉嫌走私的公司当主管会计，又牵扯了复杂的黑帮背景，所以警方将此案归为黑社会的仇杀，一直没能捕获凶手。惊愕不已的阿伊莲娜随后找到了拉莲卡拉的母亲，老人私下告诉说，我女儿死前曾收到过几件奇怪的礼物，有几件形状相同的金琥珀，都是匿名寄给她的。说着，老人拿出三枚圆形金琥珀递给了阿伊莲娜。看着那三枚式样熟悉的金琥珀，阿伊莲娜顿时脸色煞白，手脚冰凉，连声道，不可能，不可能。说罢跌跌撞撞地逃离而去。一桩旧事如何会令阿伊莲娜如此心绪烦乱呢？说起来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卡捷琳娜车祸后，为了逃避责任，他又私下给拉莲卡拉一些钱替自己顶缸，而那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闺蜜也承担了后果。说实话，自三枚神秘的金琥珀指向卡捷琳娜后，阿伊莲娜就想到了拉莲卡拉，后来又在丈夫的提醒下越来越认为是那位贪图钱财的旧时闺蜜想翻出旧账再讹钱财。但是如今情况突变，牵涉事件里的三位当事人中两位都已不在人世，但近来发生的种种又那么真切地与死人相关，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就在阿伊莲娜疑惑重重的时候，一天深夜，她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一个清脆的女声问候道，嗨，亲爱的，我是卡捷琳娜，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喜欢我的礼物吗？
2: 卡捷琳娜，那语气口吻却似熟悉的死人卡捷琳娜。
4: 如此惊悚的深夜问候让阿伊莲娜吓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时隔多年，难道旧时同窗的冤鬼怨魂还要来纠缠吗？
3: 一周后，安德烈从加拿大赶到了俄罗斯，因惊恐而憔悴不堪的阿伊莲娜令他心疼不已。他温存地建议说，亲爱的，这个地方诱发了你一些不堪的回忆，必然造成心理压力，让警方去调查这些事情真相吧。我们不妨换个环境，一边等结果，一边放松心情。过了两天，在安德烈精心的安排下，夫妻俩来到了加里宁格勒的一处湖边度假村。或许因为丈夫殷勤的照顾和陪伴，阿伊莲娜不觉得也放松了许多。一天晚上，安德烈烹饪好晚餐，还精心调制了一点果子酒和阿伊莲娜共饮。随后他轻柔地把妻子抱进卧室，让她枕着自己宽厚的臂膀渐渐睡去。不知过了多久，昏昏然的阿伊莲娜被一阵柔媚的音乐吵醒，她睁开眼睛，竟然发现自己手脚被绑地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房内高高低低满是点燃的蜡烛。

0: 亮映照处有许多镶在相框里的照片，都是同一个女孩各种曼妙的舞姿。埃莲娜借着烛光细看照片，是卡捷琳娜。她下意识地想要坐起身，但身子却无法动弹。安德烈，你在哪儿？本能意识到危险的埃莲娜扭动着身躯喊道。门开了，安德烈慢慢地走进来。埃莲娜慌忙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看那些照片，
1: 难道你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0: 安德烈环顾四周道，
1: 这里曾是我和卡捷琳娜共度假期的小屋，她喜欢裸足在地板上踏着音乐跳舞，而我就用相机在旁边拍照，那是一些多么美好的时光，结果全被你毁了。
0: 原来卡捷琳娜曾是安德烈的父亲生前资助过的一个贫家女孩，每年夏天他父亲会把卡捷琳娜接到加里宁格勒与家人度假。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久而久之，安德烈与他渐生情愫。不幸的是，两人甜蜜的初恋因卡捷琳娜的意外之死而终结。不仅如此，安德烈的父亲赴奥尼加小城参加葬礼后，因悲伤过度而中风瘫痪，不久病故。接连失去恋人和亲人的打击，使安德烈满腔怨恨，并滋生杀意。了解卡捷琳娜之死的原委后，安德烈静静地等待时机。几年后，他处心积虑地杀死了拉连卡拉，随后移民加拿大。至此，他满以为复仇终结，打算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可是天意弄人，他在圣彼得堡的蜜月聚会上无意得知造成初恋之死的始作俑者竟然是现今的妻子。余恨难消的安德烈于是决意故伎重演，他如法炮制地用三枚诡异的金琥珀把阿伊莲娜渐渐引向自己所设的迷局，利用他又惊讶又害怕又好奇的心理，不由自主地走进死亡陷阱。望着一脸阴冷的安德烈，阿伊莲娜连忙软语解释说，亲爱的，其实我对卡捷琳娜的死也很内疚，希望你能原谅我年轻气盛的措施。
1: 内疚？原谅？如果我不用这些神神鬼鬼的手段翻出陈年旧账，恐怕你根本不会想起自己的罪恶。
0: 越说越愤怒的安德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毛巾和迷药道，反正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你最近失魂落魄，精神纷乱，所以夜深人静不慎引起厨房火灾是很正常的。等会儿我从湖岔那边钓鱼回来，打电话叫人救火，但那时你已经和房子一起灰飞烟灭了。为了让你成事故死状，我现在用迷药让你昏迷，再解开你手脚的绳索。放心，对于你死于意外，我会悲痛欲绝的。一边说，他一边把迷药撒在毛巾上，满脸杀气地步步逼近。说时迟那时快，这时门外一阵响动，几个警察冲进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扭住了安德烈，救下了吓得魂飞魄散的阿伊莲娜。原来早在阿伊莲娜到奥涅加查询拉连卡拉的下落时，警方已着手把当年的命案重启调查，很快安德烈就被列入了嫌疑对象。而此时他匆忙赶来，预备人不知鬼不觉地谋杀妻子，谁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早有怀疑的警方逮了个现行。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年龄可以是这样》。女人被问到年龄的时候，总是有些尴尬，说是秘密的话，别人觉得你年纪一定不小，所以不肯说出来。年龄可以不是数字，下一次你不妨这样回答：我已经过了想结婚的年纪，我已经过了想念承诺的年纪，我已经过了想结婚的年纪，可是还没超过相信承诺的年纪，我已经过了相信男人会改变的年纪，我已经过了喜欢听甜言蜜语的年纪，我已经过了相信爱情是生命全部的那个年纪，我已经过了友情饮水饱的年纪，我已经过了沙滩漫步和数星星的年纪，我已经老得不能再失恋一次，我对爱情还不憧憬，我是否仍然太年轻？我还停留在等待白马一下子出现的年纪，我年轻的以为虽然我拒绝了一个男人的爱，但他这辈子也会保护我。他追问：那你今年到底有多大？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你还猜不到吗？你还要问？我真想知道你的智商是属于什么年纪的。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呢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先来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嗯。你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
1: 对；
0: 下雪天的时候呢，有雪天注意的行车事项。那么在大风天气来临的时候，咱们其实也有在大风天气行车的注意事项，
1: 就是风大的时候啊，这个该怎么开车、哎、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应该怎么开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因为我在有一次就经历过很大的风，但是那个风啊我感觉是挺大，
0: 嗯，
1: 走在桥上然后跑高速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风呼呼刮的，就感觉车在晃真的是感觉车在晃，车里人坐少了，一看人坐多点就好了，感觉
0: 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在尤其是车速还过快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高速上嘛，
0: 对，然后风呢在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两个胳膊有点握不住这个方向盘了，
1: 对啊，就车感觉明显的都在晃，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呀我就想逃离这个地方
0: 就是感觉下一秒钟别给我吹飞了，别把车给我吹周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一样就是在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车呢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对吧？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关注好咱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以及说呢，你要到达这个城市之前所途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需要说经历横风的这个地方？
1: 对，然后突发情况是吧？有的时候咱们就肯定是突发情况多一些，可能我就路过这儿，然后就发生大风了，
0: 哎、
1: 遇到了。
0: 对，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风的这个预警信号，对吧？
1: 嗯，
0: 有的说风力都超过6级了，或者是发布什么蓝色、什么橙色预警这种。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呢就是注意你的出行时间，然后如果和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合理的去调整你的出行路线。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要在强风天的时候途经这个路段、
1: 嗯、
0: 或者是在强风天出行，那么咱们就注意好安全，是不
1: 是的。
0: 然后其次呢，要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状况，保证你的轮胎的气压呢是正常的，然后花纹的深度也是足够的、
1: 嗯、
0: 对吧？保证一个良好的抓地力啊。然后呢，检查你的车灯，你会发现这个车灯也很主要。
1: 嗯，为什么呢？这是
0: 它是否这个能正常工作？有的时候这个大风天突然间它会导致天色变暗
1: 啊。对，
0: 那你的车灯，对呀，那你的车灯你要是坏了的话，完了你成夜行者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好你的车灯，然后呢在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适时的去开启该开启的灯光，以给周边车辆提示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让它能发现你。

0: 那么同样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你还有一些操作，是不是？
1: 嗯、
0: 你像紧闭车窗。
1: 对，
0: 哎，这一点很重要，对吧？防止什么呢？防止像风沙呀、灰尘呐、啊，还有哎，吹起来的一些杂物吹到车里面，
1: 对，
0: 影响你的驾驶这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呢，也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和我们的视线嘛，这也很重要。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大风对车辆的这个阻力的上升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是的，
0: 你越开车窗，你的风阻越大，风阻越大越耗油。
1: 嗯，然后你关键是不好开，
0: 哎，
1: 你就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阻力。一般情况下，很多这个遇到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会开车窗了。
0: 嗯，
1: 就像刚刚说了，很多情况也都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你车窗开的越大，刮进来一些不明的一些东西啊、垃圾啊，或者是灰尘呢，也是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把风这个车窗给它关上。你不关的话吧，就那你像有一些女士，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她习惯就是发型是披着头发。
1: 对对对，
0: 在开车窗，嗯、哎呦我天哪，那这个头发在车里飞舞，
1: 你有感受到过吗？
0: 嗯，
1: 你好像很少。
0: 对，我很少，因为我很少披头发，但有的时候扎一个马尾辫的时候，这风一吹也是
1: 也那样吗、
0: 啊、也就晃悠，这玩意儿有时候都打眼睛。
1: 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散的头发是、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更多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
1: 然后经常这样受到困扰，哎，这头发这个荡害呀、啊就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了啊！只有把车窗关上，然后才能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就往眼睛上呼，
0: 就发现就是明明这个自己的这个视线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被这个风给搞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
1: 对啊，咱们这别说大风天了，就平常的有时候开窗通风，然后你会发现车里打不了空调，就开窗通风的时候、
0: 嗯，
1: 风很小的时候也会发现啊。这个头发就往这个眼睛上呼、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越不想让它呼眼睛的时候它越出现这情况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啊。为一个心愿知道那个谁出现聊到那一天亲吻你的脸好梦一生都实现。其次呢，就是我们需要控制车速和车距了，这个很重要啊。在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降低车速。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要增加和前车之间的一个距离，
1: 嗯，
0: 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1: 是的，还要握住方向盘。
0: 对、嗯、避免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发生嘛，是不是？一般呢是建议大家，你看你的这个车辆情况，高速上呢我们是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但是在大风天的时候呢，你尝试一下将你的车速控制在80到100之间、
1: 嗯、
0: 或者是70到90之间。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在保证就是安全行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

0: 降下来也不行，
1: 嗯，
0: 因为在路上你这么突发的一个情况，后车跟着你要很紧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倒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对，
0: 所以说遇到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外界的一个阻力、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内心强大一点是吧？
1: 嗯 嗯, 嗯，
0: 要稳一点儿，
1: 嗯，
0: 别急，
1: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尽量去选择中间的车道去行车。避开两侧车道呢，一方面啊，我们可能说是避开了像一些挨着这个坡体，
0: 对，
1: 然后呢聚集的一些这个沙尘，可以避开这种情况。
0: 对，然后你风两头刮的时候，很容易说刮蹭到旁边是吧，
1: 嗯，对，
0: 路障啊，还有说山体啊都有可能。
1: 或者是说呢，像在一些城区道路当中呢，我们在两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广告牌啊，
0: 嗯，
1: 哎，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有的商家这个在外面放置的一些这个吸引我们的这个顾客来
0: 广告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1: 哎，一些标牌什么的，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它也会成为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暗器，
0: 肯定会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要注意这一些。
0: 突然想到了飞镖
1: 飞镖暗器，
0: 是，啊，是不是很像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减少由横风导致的车辆偏移的这种可能性。
0: 对，其实在中间的话你偏移的话或多或少会自己纠正一下方向啊，嗯，还好一点。
1: 对，
0: 你要是在旁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突然太突然你没反应过来，
1: 嗯，
0: 就会也刮蹭到旁边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也很危险。
1: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是突然间来横风，尤其是说在高速上咱们有的时候不有桥吗，
0: 对，
1: 你一上桥你明显发现你车忽悠一下
0: 啊，嗯，晃，
1: 哎，就晃一下，你需要握一下就得紧握方向盘或者往回带点舵，你就明显发现什么呢，就是车被风给吹歪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尽量呢我们去选择中间的车道，给自己就是调整这个容错率，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哎，这样也是能够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的。其次呢我们要远离大型车辆，
0: 嗯，
1: 其实都不用说是大风天啊，就是正常在路面上行驶，正常在高速上行驶，正常在市区道路当中行驶，谁都不愿意离大车太近。
0: 这个真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1: 嗯，
0: 都得离他们远一点，不能贴得太近，就是你跟车一定要有距离。
1: 嗯，因为呢咱们大货车有一些拖车罐车等等的这些车呀，它的这个后斗里是要拉东西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你离它太近了，大风天有可能它的扇布啊就被吹飞了，
0: 嗯, 嗯嗯，
1: 或者被吹起来了，或者一些货物被吹掉了砸到你车上，我觉得这个就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0: 其实这也真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遇没遇到，反正我家里人就是我听他们说的时候就以前会遇到，
1: 嗯，
0: 倒不一定是这个是风天啊，但平时的时候也是拉的什么东西就噼里扑噜就掉下来了，
1: 哎，
0: 一颠啊或者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呢可能有用的呢，你说哎我这是我捡的倒不是高速上啊是这个国道上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你看他平时都能遇到他掉下来，你别说大风天了，
1: 对，
0: 就得远离他们啊。
1: 对，就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自己在行车的时候频繁的变道，
0: 对，
1: 然后各种超车，
0: 我不想在这道我想上那道
1: 对啊，我觉得前车太慢了我想超过去，
0: 是的，
1: 大风天气下我们车辆的稳定性能它是下降的，频繁的变道跟超车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车辆失控，
0: 嗯，
1: 尽量吧去减少此类的这种操作啊，就是能够保证直线行驶就完事儿了，
0: 是的，
1: 稳稳当当匀速前进就可以了。哎，在这种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既然能够已经在这条路上，那我就稳稳当当在这条路上行驶，然后呢在高速上的话我就正常跟着这个前车也好，或者是说自己在这一条道上开也好，你就不要来回变道。
0: 是的，就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开始就练你的车技了，或者
1: 没那个必要，
0: 对，
1: 是不
0: 是，你这样的天气你来回的换道，这个车你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又不喜欢，我想看看前面开车的是男的是女的开的这么慢哈，你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1: 是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就是大风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人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说呢像咱们停车注意的事项都有，那别着急，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深度

0: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这咱们这个大风天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好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嗯。
0: 大风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行人和非机动车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就本身它在路面上吧，它就不具备稳定性，然后是不是
1: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0: 哎，大多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呀，这个违章的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有可能本身
1: 不受控制了
0: 啊，它没有这个遮风的这个外壳，对不对？那你说本身吧。这大风天吹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了，或者是说这个呼呼的这个风，他在骑着这个车，他肯定是顾及到的东西会很少。
1: 那当然了，他得先稳住啊，
0: 他得先稳住自己。
1: 对啊，
0: 对对，
1: 你会发现啊，咱们大风的天气在市区内开车阻力都很大，你别说骑自行车和行人了。
0: 嗯。所以说呢，那么在我们选择去超车或者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安全隐患就增加了。对不
1: 对,
0: 对，那么你的安全距离也要保持好啊，你只有跟他保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话，我们才能随时的做出停车避让啊，躲避啊，这种情况
1: 他被风吹过来的时候，
0: 对不
1: 对，你不会害怕，你不会觉得溜远点溜远点别过来
0: 内心一直在呼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千万别靠近我是吧这个确实是啊。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注意啊，像一些这个特殊路段我们如何去应对。像隧道口桥梁这种路段，是不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在一上桥，就是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上桥，这大风天的时候你车就一晃。
1: 对，
0: 一样你出隧道的时候啊，大风天你也会一晃，
1: 肯定的。
0: 隧道里面没有风，隧道外面大风嚎嚎，
1: 不想出去了，
0: 是不是？
1: 我就想隧道里面。
0: 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去减速，然后呢握紧方向盘，注意一些横风的标志。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单独的去专门给你立一个这种就是横风的牌，
1: 就是这地方是像是风口一样，
0: 哎，
1: 出来了肯定会，咱们你看别说咱们这个隧道了哈，有的时候咱们会走到楼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啊吹的，然后哎你走过这儿的时候会发现没风了，
0: 哎对，
1: 就是风口，
0: 对，
1: 嗯，
0: 就容易遇到风口。所以说呢避免因为气流变化然后导致我们的车辆偏移。
1: 这个其实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比如说常年开车的老司机他会单手握方向盘，就是因为说我跑直线其实就是辅助一下他，他不能完全撒手，但是遇到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说我单手也能控制得了，一定要双手握好方向盘，
0: 对，
1: 千万要控制好方向。
0: 单手啊那你就得使多大劲儿啊，
1: 那不行，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单手的话其实它两头正，它还是不行，最让你学车的时候不就练的双手吗？
0: 对，我们最这个正规的我们的行车方式就是双手握在方向盘，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注意啊自己的一些行车方式，那么有可能呢我们会这个导致我们行车，影响我们行车接下来遇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就是突发情况太多了，我们不能说一成不变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能说我的习惯就是单手，或者我的习惯是什么样，不能说按你的习惯了，得按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去变化，
0: 不能让风去接受你，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我们去适应天气，对吧？
2: 若隐若现，我的心就这节。
0: 还有一些呢像山区道路啊，山区的大风呢其实常伴随就是侧风和落石的这种危险了，
1: 对，
0: 通过山区狭窄的通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口效应啊，就是你这边可能说它刮大风，然后有这一些小石头子儿从这个山坡顶上吹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被吹得很松动了，然后哎就产生落石，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也要去注意。就是一般呢横风天的时候一定是轻点刹车减速，然后避免击打方向盘啊，
1: 对，
0: 也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事项。
2: 好梦一生都实现，
0: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停车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吧，是不是？首先哎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你看啊就是没有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停车的地方会多一些，
1: 可以随便停，
0: 你对，就是确实是随便停，反正但是后果呢自己承担。
1: 不是让你停违章的地方，是在停车场可以随便停。
0: 对，
1: 但大风天你就不能了，这整个停车场可能说哎这儿咋没有车停呢，我停这儿行不行，是不是人家躲避这个广告牌儿？
0: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就说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头几年吧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去长春玩儿。完了当时呢就是大家知道长春桂林路那头车会非常多嘛，
1: 不好停，
0: 一位难求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找到了一个
1: 好的地方，
0: 挺好的地方，
1: 没人停是吗？
0: 没有人停，也不能说没人停，这地方就是反正有人刚走，但是呢这个地方它不完全属于停车位，它就是说白了交警想给你贴条的话一点毛病不犯
1: 啊，可以贴条，
0: 哎，
1: 也可以不贴，
0: 哎，但是呢我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影响任何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所以就是可贴可不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一位难求的桂林路，我最后我就想了，我说就停这儿吧，
1: 随便了。
0: 哎，当时呢，反正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啊，因为是这个休息日，
1: 对，
0: 完了又想着晚上了，我就觉得交警
1: 肯定不能来
0: 啊，也不能来贴条了。但最后呢，我确实没有被贴条啊，但是呢，当时就是也是风比较大的一天。 然后我也去停好车，我也去玩去了，吃完了玩完了回来了，我上车了，我没觉得有啥，
1: 嗯，
0: 我副驾驶那时候他刚要上车，我发现他没上，
1: 为啥没上呢？
0: 咋回事呢？他把手里拿东西，通通通全放到我的这个车机器盖顶上了，我还想着咋的了呢？
1: 那上来呀！
0: 啊，不大一会儿我一看，他从边上捞起了一辆被风吹倒了撞到我车上的自行车，
1: 哎呀。旁边有自行车你没看到停的时候是吧？
0: 我停的时候没有自行车
1: 啊，自行车后来的，
0: 自行车后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停自行车的人也是坐大风天他不找一个东西倚着就直接把车支在那
1: 里。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
0: 嗯，
1: 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你没发现吗？自行车没有躲车的，就是停的时候、
0: 哎、
1: 都是我们说哎，这种摩托车自行车风大咱离他远点是吧，
0: 哎哎，
1: 所以人家觉得我就想停这儿
0: 也没毛病、啊、
1: 对，
0: 然后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之后呢结果就是我下去看看吧，他说给我个湿巾我把这擦一擦，我说这给我整出印儿啦、
1: 嗯、还好啊
0: 还是咋的了哈、嗯、我往那一看，哎呀，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像一些这种车门什么的。

0: 那
1: 肯定刮了，
0: 你有点一个小撞击、嗯、它都会形成一个
1: 小坑，
0: 是不是？你这小坑你还处理不了，你没办法解决，
1: 太小
0: 了。你说因为这一个坑、嗯、你换整面钣金你没必要，是不是？然后我这一瞅，哎呀，留一个小坑行吧，那留就留吧，你咋整啊，你没办法，你也找不到人嘛。
1: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可能停车啊，我停的这个地方挺好的，但是就真的容易出现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到底该停哪儿呢？别着急，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聊啊。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4: 大雪中间，我的幸福掉下水，爱兜了几个圈，若隐。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看一下此时段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为一个心愿。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说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是不是？
1: 嗯、对，
0: 嗯、考虑一下。你说像一些楼根下面，不敢想，万一楼上有高空垂落的一些什么花瓶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停大树下面，不敢想，
1: 那也不行，
0: 这树上面树杈子给裹着，
1: 这个是最危险的。
0: 哎，你说吹折了、
1: 嗯，
0: 给我车砸了，是不是？你说我停一些。停车场这里边没毛病吧，
1: 嗯，空旷的行。
0: 哎，但你会发现有的停车场里面呢，有的地方是可以的，有的地方呢它依旧的挨着树啊，挨着一些牌什么的，
1: 对，
0: 也容易把你车给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选择如何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首先呢一定优先是室内的停车场，
1: 嗯，最好在屋里是最好的、
0: 嗯、你像我们
1: 嗯、
0: 开楼上去，
1: 对，开楼上最好。
0: 我家住五楼，我的车也能爬五楼，是不是？
1: 哎，那行了，
0: 哎呀，老厉害了哈！
1: 对，
0: 变形金刚嘛，那不是？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会有磕了碰了，
0: 嗯、那是哈。但是你说那楼上真也咱也真开不上去啊，咋整啊？咱停室内地下停车场不行吗？
1: 也行，
0: 也可以，
1: 退一万步也可以。
0: 有一些小区呢它是有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但是呢地下停车位啊有的可能是需要花钱，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得租或者你得买。那有些人说我并没有去租地下停车场，也没有去买地下停车场的这个车位，那咋办呢？你可以看看选择说有没有这个更开阔的，你说地下停不了对不对，我室内的停不了，我又没有车库，怎么整呢？我们去选择一些更开阔的有避风的一些地方。你说
1: 这个挺难找，
0: 哎，那避风的地方也不好找啊。那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远离一些高层建筑，远离一些广告牌，
1: 嗯，
0: 远离大树，远离电线杆。
1: 对，
0: 哎，你去远离这些有可能有坠物的一些物体，或者是有可能被风吹倒的一些物体，你远离这些东西呢，也是给自己车辆增加一份安全性，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的车头可以迎风停放
1: 啊，车头冲锋、
0: 嗯、哎，停车的时候呢车头迎风，利用车辆前部线流线的这种设计也能去降低风阻
1: 啊，是的，
0: 哎，然后增强你车身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啊，就是你电子手刹也好或者是手动手刹也好，只要你给它拉上了就不至于说这车还会吹动什么的，是不是？这倒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避免什么呢？避免像一些侧着停放的一些车导致车门卡死了，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车辆侧滑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些可能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用怎么去考虑，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想。
1: 其实一看啊，这一说啊，你这大风天停车挺难呢。
0: 嗯，
1: 还得讲究这个方向哈，
0: 嗯，
1: 然后还得看风是在哪边，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0: 对，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大风天其实就是、可能从哪儿刮过来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很主要的。你停这个楼根下面你就要防止楼上坠东西。
1: 对，
0: 因为大风天嘛，谁也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啥玩意儿就被吹坏了，
1: 也不知道下面这广告牌焊的结不结实，这个没法去考量。所以说就是咱们自己远离，就像你说停自行车旁边，自行车的人他不会想到我自行车倒了给他刮了该怎么办，他只会想到说我自己停这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得做到心中有数、
0: 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确实也不少。
1: 对，
0: 那么就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我作为司机我应该去清楚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1: 嗯， 嗯。
0: 还有其次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应急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嗯，这个也是大风天容易会发生的，像我们说有可能说风吹着吹着吹着天就黑了
1: 啊，一下就黑天了。
0: 哎，那可能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突遇强风一定首先是要立即减速，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紧握方向盘，然后呢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去急打方向或者是猛踩刹车。
1: 对，
0: 如果说啊，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它应该是所处的位置呢是这个沙漠地区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你就看啊，这是一条公路，然后这个车在这停着，前面就像是一层就是屏障一样、
1: 哦、
0: 就逐渐向它逼来。
1: 哦哦哦哦，
0: 我感觉就是、嗯、其实这就是沙尘暴，说白了、
1: 嗯、沙尘暴来了
0: 就是大风天，然后你就眼看着这个沙尘呢、啊、离着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它也置身在这沙尘之中。
1: 嗯，
0: 就是什么晴天呢、啊、阳光啊，
1: 什么都看不到，
0: 啥都看不见，就漫天黑黄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行驶？
1: 肯定不能啊，
0: 你就只能
1: 这情况就是也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踩刹车
0: 原地停车。
1: 对对对，
0: 然后赶紧把车窗户什么的都给他这个
1: 关上
0: 关严。
1: 嗯嗯，
0: 完了呢就是一定要把手刹给他拉起来。
1: 对，
0: 然后就静待这个风过去。
1: 嗯，
0: 同时心里祈祷别给我卷起来是不是？其实像这种说没有办法再去继续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你就停，其实它也有一个说法，
1: 怎么停是吧？
0: 哎，有一个方式技巧、
1: 嗯、
0: 怎么停，我们将车呢尽量停在背风处。那你说没有背风处，我在这儿完全空旷，
1: 我现在这地方就是没有背风处。
0: 哎，完全空旷，那咋整啊？我们的车尾对着来风方向
1: 啊，这是车尾对着来风。
0: 哎，车尾对着来风方向、嗯、为的是啥呢？是防止你的发动机吸入灰尘
1: 啊，
0: 吸入沙尘。
1: 嗯，
0: 你别回头了，这沙尘暴过去了，你车没被卷起来，你车里边人也很安，这个安全，车走不动了、
1: 哦、
0: 发动机里边堆积了太多沙尘了、嗯、是不是？
1: 这是遇到沙尘的天气。
0: 哎，是的，像这种突遇强风应急天气下，这种沙尘暴天气下、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去办，是不是？那没有办法，我们既然行驶到这儿了，你就只能是等着静待这一波风过去。
1: 对，
0: 哎，吹过去之后了，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能保证自己的车不受到影响还能继续行驶，这不是最主要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是最有就是安全了哈。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应急措施啊。 那如果真的你说我就好巧不巧就在这大风天杀神天里我的车辆经过这个地带然后发生了事故，
2: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也挪不动了，这车出现问题了，那么你就赶紧要打开你的双闪灯，
1: 摆灯，
0: 因为本身吧这个风来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它肯定就不像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么好了，
1: 视线不好它不光是有风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这个
0: 可见度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它有可能都会降低，所以呢打开你的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呢它也是提示其他车辆我在这儿呢，
1: 嗯，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前方有车，
0: 嗯，
1: 或者是提醒后面的车辆也好或者是对向 车辆也好告诉这有车，
0: 对，
1: 然后呢你是避让的时候还是说被风刮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0: 对，怎么样能够说注意，就是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车呢移到安全的地带，
2: 嗯，
0: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人员一定要尽快的去撤离到安全地带，
1: 就是先下来，
0: 哎，你就赶紧吧，就是报警啊然后呢求助啊，是不是，
2: 嗯，
0: 先想着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安慰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他叫水仙，我摘下他风装。其次呢其实就是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啊，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一定要冷静，
1: 这个最关键，
0: 真的一定不要慌，就是你慌了的话呢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慌了，
1: 那肯定啊，
0: 尤其说你车里面在坐着一堆不是司机的选手，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都先想要逃离了，你说他们怎么办，
0: 对，所以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慌要冷静，只有冷静的时候大脑才能飞速的运转去想一个
1: 我该怎么办，
0: 哎，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0: 快乐的家，你的家，
11: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2: 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1: 我是美玲。我摘下它放床前，只要
0: 有人看见，就算一眼。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也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我的心就这节举头望明月，美丽的盼望化作雨点。其实呢不仅仅是大风天气啊、像什么这个大雾天气啊，
1: 对，
0: 哎，这个大雨雪天气啊，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都是恶劣的行车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然后呢我们的车辆受损的概率也会增高。那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保证自己的车辆啥事儿没有，是不是？那这个也其实就是司机作为说驾驶员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经验，或者是听到谁聊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然后呢用到说不上哪一天，因为只要咱们开车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天气。说我不上高速，我就在市区内。你说市区内没有大风吗？没有大雪没有大雨吗？也有，
0: 是的，
1: 只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说多听多看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可能说我听婉彤说的那个事儿，那我也这么做，可能说结果就是好的，对吧？
0: 是的。同样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对于咱们这个停车开车也都是挺有讲究的，对不
1: 对？
0: 那一样作为行人也一样，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尽量的我们不要贴着什么房檐下面楼根下面，是不是？然后呢尽量在这个走路的时候也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就是咱不说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吧，但是你也得去注意，万一你真的有一些就是你正走的呢，然后呢从楼上有吹下来什么东西啥的，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有的行人可能避免不了说我就到行车道上走了，可能那边有个水泡或者是不好走，一定要记得啊，你走可以，也要真的听着一点后面有没有车。他不是不想让你，或者是非得说要给你这个逼到这个什么水里。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他也做不到，很容易这时候就发生事故了。
0: 他如果躲你，他可能说就撞到那面车了。
1: 他所以他肯定会减速，或者说水溅到你身上了，或者各种情况吧都会出现。所以说行人我觉得还怎么样，真的是还是走自己的条路，然后呢还是应该注意安全。像你说了上面有没有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呀、刮风天很容易，是吧？你看冬天的时候有冰流的时候，问开化那个时候咱们也和大家聊过，
0: 对，
1: 也要离远一点。你看这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就有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你旁边的这条车道，可是你看不到你隔壁的那一条，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可能你旁边的这个车呢突然间就离你很近，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咋回事啊、有可能是那头说不定什么情况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它是避让啊，
0: 或者是那头可能出现交通事故了，它没办法行驶，它只能说往边上开始进行并道什么的， 对吧？就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就是要考虑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的时候呢，咱们就有机会也有时间能去反映就是突发的任何的一些情况。
1: 对，
0: 这样来讲呢咱们就能够有些事情就把危险扼杀在萌芽当中了，或者是说呢就直接这一起事故或者这一起这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刮蹭就不发生了。
1: 是的，
0: 这还是很需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唱
2: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怎么着？
2: 这是抽的哪杆风啊？
0: 显得就是这个今天的早上嘛，对不对啊？今天的下午了，已经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显得自己有点精神啊。再来一遍啊！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2: 呢？不得显得有精神吗？对。
0: 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好。
3: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5: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没听过一首歌叫做《鲁冰花》？
1: 听过呀，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0: 哎呦天，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哎，
0: 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鲁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哎，
0: 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嗯，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的托的那个宝塔没？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
1: 淡
0: 黄色，别加儿化音就好很多，哎，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嗯，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它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
1: 哎，
0: 比较有个性，
1: 是的。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1: 啥玩意儿？
0: 学名叫多叶，
1: 多叶，这个理解，羽
0: 扇。
1: 扇
0: 子的扇，
1: 扇子的扇，
0: 羽扇豆，
1: 那是俩人啊。多叶
0: 和扇豆，
1: 他俩咋的
0: 了？羽是羽毛的羽啊。
1: 哦，
0: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1: 啊，
0: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哦，
0: 人都排着队盛开。
1: 啊，
0: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1: 非常的有秩序。
0: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
1: 嗯，
0: 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
1: 嗯，
0: 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1: 哦，
0: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1: 哦，
0: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
1: 嗯，
0: 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1: 是，
0: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
1: 嗯
0: 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1: 没有腿。
0: 对呀，啊，植物没有腿，
1: 说得很对。
0: 但是呢，就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对吧？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1: 是，
0: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叶的这个叶片里边啊，
1: 嗯嗯，
0: 就是 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1: 是
0: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
1: 呀呵，
0: 嗯，除了花序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1: 像我的什么，
0: 啊，你的手一样啊。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
1: 嗯，
0: 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哎，
1: 豆科植物，
0: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
1: 哎，
0: 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1: 它这么厉害呢？
0: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
1: 嗯，
0: 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料，
1: 依旧非常厉害，一枝独秀的。
0: 哎，这也是常被作为园林植物和土壤改良作物的原因、
1: 嗯、
0: 不仅是自己活得更漂亮，还能够悄悄地改善脚下的土地
1: 啊、
0: 哦！哎，那为什么鲁冰花它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呢？当然如果见过鲁冰花的话，就是一般会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天坛公园里，
1: 嗯，
0: 哎，能够看见这个鲁冰花啊，
1: 鲁冰花，
0: 哎，这个鲁冰花的颜色玫红的、粉红的、淡黄的，哎，交织在一起，颜色非常的耀眼，非常的独木。
1: 嗯，
0: 这种颜色呢，不是随着就是它长大而变的，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1: 嗯嗯，
0: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
1: 哦、
0: 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1: 就是怎么的呢、
0: 哎、
1: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0: 对呀、啊、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1: 要求还怪高的嘞。
0: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1: 嗯、
0: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1: 哦、
0: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颗花上啊，一枝花，一株花，
1: 嗯
0: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1: 一株花，
0: 哎、
1: 嗯，
0: 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撒网，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
0: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它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1: 明白？
0: 哎、能够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字。这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1: 对、
0: 啊、
1: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0: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1: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0: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的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1: 歌颂母亲，
0: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1: 哦、
0: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1: 狼
0: 狼，
1: 妈
0: 呀、哦、那个狼，
1: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狼花
1: 吗？
0: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1: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0: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

0: 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他一眼哈，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的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1: 是的，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对吧，
1: 嗯，
0: 藏着氮元素，
1: 嗯，
0: 哎，藏着这个光谱营销，哎，这些生存智慧，你再看它，也许眼里的风景就会比就是你单不愣瞅它一眼要多一层理解，对吧，了解完的再看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呢，植物从来不说谎，它的每一道颜色每个形态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方案。哎，你在哪个公园或者是路边见过这种彩色的小宝塔呢？哪座城市在哪个季节遇到过呢？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声招呼 ，say hi。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是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它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心思我说是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太端庄了，做一个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十八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好久没吃饭了。于是她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呗。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他干哈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帝企鹅呢花天酒地完，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两个月。
1: 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啊、哦，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
0: 已经
1: 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帝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嗯、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帝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企鹅的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嗯，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0: 你跟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我现在一想起来这个雌帝企鹅和雄帝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1: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0: 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帝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 渴了，咱先说一个条件啊，就如果要是渴的实在不行了，渴疯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帝企鹅是会选择吃血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企鹅啊，它的这个这么说呢，品德啊，这个稍微一般，因为他们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啊，
1: 不会找厕所是吧？
0: 哎，对，就是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1: 主要是没有人建造厕所。
0: 哎，主要是有厕所。
1: 下回我准备去北极，我去建两个厕所给企鹅用。
0: 我的天！
1: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0: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1: 我不求回报。
0: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0: 讲卫生懂力吗？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1: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
0: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1: 这也不得行，
0: 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帝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了，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1: 得冲淡的呀。
0: 哎，冲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
1: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0: 哎，对。

0: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1: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帝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0: 对，
1: 比如说像磷虾呀、柳叶鱼呀，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它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盐腺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0: 抢来呢，能抢来不？
1: 抢不够呛，
0: 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1: 哎，
0: 不给拉倒。
1: 因为咋的呢？
0: 不喝海水啊？
1: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盐腺呢，它是在两个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0: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敷衍，
1: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盐腺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盐腺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
0: 通过鼻孔排出来，
1: 哎，
0: 流鼻涕是吗？
1: 流鼻涕啊，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0: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盐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0: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1: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0: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1: 你喜欢啥天？
0: 我喜欢春夏秋。
1: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0: 对，冬天太冷了，
1: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0: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1: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一个季节的好，比如春天，
0: 你这话说的，
1: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0: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1: 太敷衍了你。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主要
0: 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1: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0: 哇，
1: 哎呀，
0: 秋天居然有食物，
1: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

0: 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1: 哎、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0: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1: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0: 对，
1: 我用你介绍。
0: 专门就是给你。
1: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0: 什么话十八年？
1: 还、
0: 哎、你活八十年
1: 了。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0: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哎，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花
1: 摔打的呢？
0: 嗯呐，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它不是一个花。
0: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1: 呀呵，
0: 哥俩
1: 长得像。
0: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嗯，但是打碗花它属于就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1: 牵牛属。
0: 哎，就辈分上呢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啊，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1: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0: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
1: 老熟是熟是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耗错呗。
0: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首先呢，看看它叶子，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1: 好的，
0: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是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
1: 哎，
0: 那样的啊，就是，哎，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也显得很敦实很紧凑。
1: 嗯
0: 啊，这个什么花？这是打碗花。
1: 打碗花。
0: 而牵牛花它的叶子是啥呢？是那种典型的心形状。嗯，啊，一颗爱心送给你，你看牵牛花多好表白。
1: 多好表白，
0: 多好表白的一朵花，
1: 爱好表白。
0: 哎，整个叶长得都是心形的啊。嗯，有的品种呢还会就是裂成三瓣，像是伸开的那个手掌啊。然后叶柄呢是那种细长的，叶片呢就是铺开展开的也是相当的伸展了，就是，
1: 嗯，
0: 看起来比打碗花呢要秀气不少。啊，所以从叶子上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他们两个了。但是呢就有口诀啊。
1: 嗯，
0: 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哎，
1: 打碗打戟，
0: 拿三叉戟，
1: 打碗拿戟，三叉比心。
0: 什么？
1: 牵牛比
0: 牵牛比心？三叉是谁呀？三叉啊？
1: 三叉是神经
0: 是吧？三叉是谁呀？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啊。
1: 嗯，
0: 所以呢下次再在野外呢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先瞅瞅它的叶子的形态。
1: 哎，
0: 基本上就不会认错了啊。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种花啊。如果恰好就是你看到那株花没长叶子，
1: 嗯，
0: 怎么办？
1: 没长
0: 超
1: 秃了。
0: 这时候一看花没长叶，这我这学的知识我都往哪放啊？
1: 说就是
0: 我刚想显摆告诉他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呢，他没长叶，你这时候怎么办？
1: 多闹心呢。
0: 再教大家个办法 啊，凑近观察花朵。打碗花的这个花冠呢通常只有2到3厘米。
1: 嗯，
0: 颜色呢比较淡。
1: 嗯，
0: 粉白或者是浅紫色。然后呢花冠筒内呢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浅色鳞片。
1: 哟呵，这个得仔细
0: 找鳞片啊。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花梗呢会更短一些，然后花骨朵呢是紧贴的那个，就是叫叶叶生长啊。
1: 嗯，
0: 就生长
1: 叶叶。确定不是卖萌是吗？
0: 谁不是卖萌？这怎么还叶叶生长是啥意思？
1: 这突然一下说上叠词儿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叶叶
1: 叶
0: 叶
1: 叶
0: 叶就是叶子的叶下 这么说明白没？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哎，紧贴着叶子的腋下生长。
1: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还卖上萌了呢？
0: 紧贴着叶叶生长。
1: 啊，明白了。
0: 啊，像是害羞的躲在叶子下面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这是打碗花。
1: 嗯，
0: 牵牛花那厉害，牵牛花花冠大，
1: 啊，
0: 基本上就是4到5厘米大朵的啊。
1: 嗯，
0: 颜色也比较浓烈，你看蓝紫的。玫红的，
1: 对，
0: 甚至纯白的都有。
1: 是是
0: 啊，花冠筒内呢，它那种有那种深色的纹理，像一幅画似的啊。
1: 嗯，
0: 整的有点像抽象画。然后呢，花梗呢明显会更长一些，花朵呢是高高扬起，一副说我要开了，我就让全世界都得看到。哎，就那个架势，那个姿态，
1: 全世界看到我的美。
0: 哎，就给你摆在那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这个打碗花呢像是内敛的邻家女孩，牵牛花呢就像是张扬的那个舞台明星
1: 华妃来了。
0: 所以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呢，也可以从花朵的姿态上我们能够读得出来，分清到底是打脸不是打碗还是牵牛。
1: 对，确实是。
0: 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打碗花呢它都是就是多年的这种草本植物，然后呢它的根茎呢在地下是横着走的，横着走，有点像一个动物叫螃蟹啊。而且它年年发芽，它更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1: 嗯，
0: 你像就河滩扔啊，小区绿化带呀，这都是它扎根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啊。但牵牛花则是一年生的。哦，
1: 一年生的。
0: 哎，它可不是多年生的，它就是一年生的。
1: 哦，就今年生完以后第二年就。
0: 它就靠种子。
1: 哦，
0: 繁殖，
1: 明白，
0: 春天发芽。
1: 嗯，
0: 啊，然后夏秋开花，冬天枯萎，生命节奏特别快，就活一个年头啊。
1: 哦，
0: 哎，它而且呢它会更耐旱一些，经常会爬啊，那像篱笆呀，
1: 嗯，
0: 树干呢，电线杆子呀。哎，典型的攀爬高手啊。
1: 哎，
0: 仰哪儿爬的就是它。
1: 嗯，
0: 哎，不仅姿态摆得高，还仰哪儿爬，可哪儿粗溜。如果说你的墙头上有那种就大片的蓝紫色的那种就是花的瀑布，那就是牵牛花在表演向上生长的啊。
1: 嗯，
0: 如果要是那种低矮的草丛里发现了零星的那种粉白的小花，那多半就是打碗花低调的绽放的。
1: 哦，
0: 啊，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错呢？这说了这么多区分他俩的办法，怎么还有人总认错呢？
1: 对呀，
0: 啊，其实这种混淆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植物学上的障眼法。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这两朵花，他俩就是整的障眼法。宣花科的植物呢，它为了吸引相似的传粉昆虫，主要是蜜蜂和蛾类啊，所以在花朵上呢，就是形态上就逐渐的就近乎一些，你长啥样，
1: 嗯，
0: 我长啥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都长这样了之后咱们就撞脸了，是吧？哎，撞脸了之后这些个什么蝴蝶蜜蜂蛾类啥的就来找我了，
1: 借个光呗。
0: 哎，就撞个脸啊。
1: 明白了。
0: 再加上两个这个花期是重叠的，都是在6月到9月之间去绽放。
1: 是，
0: 所以呢分布区域呢也高度重合，因为我们就是全国大部分区域全都有。
1: 嗯，对。
0: 哎，普通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所以基本上就都把他俩误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啊。
1: 是，
0: 但是认错了能咋的呀？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他们依旧很美丽呀。
0: 你知道名字是学问，欣赏姿态才是生活呢。
1: 是的，
0: 对吧？就认错了能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生命的绽放。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哎呀，这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这个耳麦不得劲儿，真是难受啊。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不妨就多看一眼，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在春天啊夏天散步的时候，路边熟悉的那种小喇叭花，哎，绽放了，你别着急走，你先停下瞅一瞅。
1: 嗯，
0: 看看叶片是戟形还是心形，再看看花朵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 是
0: 再观察它是贴地的长还是向上攀援，是吧？
1: 对。
0: 哎，用不了半分钟你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炫耀，你看我懂多多，我懂多多，
1: 我懂得多，
0: 我学问多高。
1: 两个长得特别就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话，我还能够分得清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咱们玩一场叫做辨认游戏，是吧？哎，这个乐趣在于哪儿呢？就是炫耀知识。
1: 哎，
0: 炫耀这种没有用的知识。
1: 哎，
0: 啊，然后呢就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链接，多好啊。
1: 是的，
0: 当我们能够叫出一个物种的名字，它就不再是那种就是背景模糊的一片绿了，而是有故事的生命。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 哎，所以说今年夏天现在正是季节，是吧？
1: 嗯，
0: 哎，牵牛花马上要盛开了，打碗也来了，呵呵，大家可以在小区周边啊绿化带上找找他们的身影哈。
1: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家里都是木屑。哎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嗯，哈，
0: 现实生活中，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木屑，木屑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它，
0: 不是淹没它。
1: 那这木屑啥原因呢？这个木屑呀，
0: 很奇怪，
1: 啊，咋来的呢？
0: 对
1: 呀，
0: 啊，
1: 这木屑不是他整的呀，啊，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木屑整他家里去是为了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木屑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木屑坏他。
0: 嗯呢，
1: 这个木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给这木屑踩
0: 啊，不是
1: 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木屑也不是为了引火，啊，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木屑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
0: 没有。
1: 这个木屑，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那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木屑，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木屑还能干啥呢？这木屑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木屑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木屑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木屑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就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木屑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木屑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
1: 崩溃了。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嗯，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长高了。
0: 是的，
1: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0: 不矮了，对，
1: 已经不矮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理崩溃了。
0: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1: 他心理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0: 对，
1: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马戏团。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0: 对呀，
1: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0: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托，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1: 朋友，你想多了，
0: 你想多了。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你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自尽。
1: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戒班瘾是啥？
1: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而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0: 嗯，
1: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
0: 嗯，
1: 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0: 对呀，
1: 啊。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0: 嗯，
1: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样不对呀，
0: 不对不对呀，
1: 不能这样上班啊，
0: 嗯，
1: 我要戒掉班瘾呐，啊。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
0: 嗯，
1: 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所以呢，我就又复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0: 啊，
1: 嗯！哎，是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儿，我都拼命的想干，
0: 我都干了。
1: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啊，
1: 嗯，我们家拆迁了。
0: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1: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0: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儿都戒了。嗯。

0: 戒了。
1: 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就是班瘾，戒班瘾。
0: 这个、怎么？
1: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0: 此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呗。
1: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0: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1: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0: 上班快乐。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法官说，被告，你干的这件事儿简直令我们不能相信呢。您怎么在80岁高龄的时候想起偷汽车的事儿来了呢？你为什么在这种年龄去偷别人的汽车呢？哎，这法官先生，您肯定不了解，那我年轻那会儿那还没有汽车呢。哎，在法庭上，法官审问窃贼说，你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打开那个保险柜的？法官先生，我真没法告诉你，这玩意儿，这不能随便说呀，这商业机密呀。

0: 法官说，当你进行偷窃的时候，你就不想想你还有个年迈的母亲吗？
1: 我怎么不想呢，法官先生？可是我实在找不到什么他老人家能用的东西。
0: 你

0: 我真是个败家子儿，亿万的家产，一宿睡醒了，早上就没有了。唉，什么时候能再做这个梦呢？
1: 今天早上，我和老婆斗嘴，老婆说：“你竟然敢吼我！”
2: 我吼你怎么了？要不是看你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亭亭玉立、温柔可爱，我早就动手打你了。
1: 老婆的气儿立马就消了，开心的笑了起来，还给了我20块钱零花钱。高中时上体育课打篮球，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观看的女同学，结果左胳膊脱臼了。我带她去医院接骨，医生说有点疼，忍一忍。女同学被吓住了，死活不让。医生对我说，你快想想办法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我想了想，突然就亲向了女同学。女同学当时就傻了，反应过来啪就给了我一巴掌。我捂着脸问医生，大夫怎么样，好了没？大夫说，不用我了，他抡你的这一巴掌骨头自己接回去了。
0: 哎，真是的，早知道这样行，我就不来医院花钱了。

0: 哎，你瞧你愁眉苦脸的，什么事儿啊？哎呀，写篇文章，题目是昨天我干了些啥？那好说呀，你昨天干了些啥呀？喝酒呗。你多傻呀，我告诉你啊，你写下去，凡是出现了喝酒的字眼儿，你就把它写成读书，不就成了吗？哦，我呀深受启发，笔下来了神。我一早起来就读了半天书，我想了想，又把后半本也一口气读完了，可是我觉得还不够，于是我又到店里去买了一本。回来的时候，路上迎面遇着李老大，一瞧他的眼睛，知道他也读得差不多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她的梦想是当个歌唱家。哎，这天哪，小凤怀揣着梦想，刚刚上完课，他就向音乐老师请教：“
1: 老师，老师，就您看来，我的声音将来会不会有什么成就啊？”“
0: 哦，这个嘛。”音乐老师回答道，“碰到火警，你的声音倒可以派上用场。”当负责教育学院入学考试面试部分的考官询问一个考生：“请问你为什么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1: 大姐立刻回答：“我小的时候啊，曾经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个伟人。念中学时，我觉得做伟人太辛苦了，便把志向改为伟人的妻子。但现在我知道，我能做伟人的妻子的机会实在是渺茫，所以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做伟人的教师。”“
2: 咦，你猜砸了，这满嘴跑火车的女的被录取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老板的办公室有棵盆景枣树，上面呢竟然结了好多的小枣子。这天呢，我去送报纸，我看到挺招人稀罕的，我就摘了一个吃了。哎呀，这味儿啊还真挺不错的。结果这时候老板打电话叫我去到办公室，我一进门，老板就沉着脸问我说：“你是不是摘了一个枣啊？”老板，你怎么知道的呀？这树结几个枣，我天天数，今儿发现少了一个。老板，我赔您行吗？多少都成。赔？你赔得起吗？你别小看这一个枣啊，你有本事你给我长到树上去。

0: 这一天呢，公司食堂包饺子，食堂管理员就把那个煮好的饺子啊，分到我们每个员工的餐盒里之后，还在每个餐盒里放了几瓣大蒜，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刚端着这餐盒坐下来，老板也端着餐盒坐在了我旁边的空位上。哎呦，当时啊，那给我紧张的，哎呀，我就不由得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就在我狼吞虎咽之际，老板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小赵啊，那玩意儿你吃那大蒜你都不扒皮儿吗？啊？有这么一个程序员，哎呀，很不幸啊，遇到车祸就变成了植物人了。唤醒的希望真的是太渺茫了。他的上司和亲人都没有放弃，他们根据此人每天背后总有无数个指点江山的工作氛围，就在他病床前每天碎碎念：需求确定了，不会再修改了，需求确定了，不会再修改了。这奇迹啊，终于发生了，他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是：真的不用再修改了吗？

老板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里上班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我们这个公司里的要求啊。

别再抱怨你此生找不到一个对的人，当初的数学选择题答案一共就四个，你也没找到对的答案呢。老爸老妈一起看《甄嬛传》，结果演到果郡王躺在雪地里等着自己身子凉透了给甄嬛退烧的事儿，老爸说：这王爷干嘛呢？老妈巴拉巴拉解释完了，老爸说：这王爷的方法也太笨了，你直接把那甄嬛扔到雪里多省事儿啊。

0: 和媳妇儿冷战了大半天，临睡的时候她端了两杯红酒递给我一杯，温言软语地跟我和解：
1: 老公啊，是我不对，不该乱发脾气，不要再生气了，来，睡前喝杯红酒养养生。
0: 说完她仰头一饮而尽，
1: 我也有样学样，结果
0: 呛了好大一口菜籽油。

0: 爸说：“哎，把成绩单拿来给我看看。”儿子磨蹭了半天才把成绩单拿来。地理58，历史57，政治59。你跟我说说，你这上课你都干什么了？
1: 老师出的考试题太偏太难了。
0: 偏在哪里？难在哪里？
1: 地理考的是我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历史考的是我出生以前的事儿，政治我又没有去开过会。
0: 班上考试，一个同学吐槽说，总考试不利于保护环境啊，为了印卷子得砍多少树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老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说，你们也不想想啊，好歹写卷子还有纸张限制，这要是改了教育模式全部电子化，一布置作业就10几个G，那时候你就哭去吧。哎，乖女儿，洗个热水澡然后去睡觉。
1: 不行啊，明天我要考试，今晚不能洗。
0: 那洗澡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太大了，我的手臂和小腿上全部都是答案。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25周年结婚纪念日，特意陪老婆逛街，给我们两个人买了情侣套装。换好衣服以后，老婆非要我像恋爱时搂着她一样再出去转一圈。我跟她说，老夫老妻的，搂什么搂，别人还以为我带着别人的媳妇呢。不说了，两句话，是我后来花了5000多买了个项链给她戴上才有的笑脸。我在唱吧，戴着耳机正在唱歌，我爸淡定地路过，大声地问道，哎呀，你唱得挺好听啊。我自豪地说，好听啥呀，是人家这个伴奏好。

0: 我爸吼道，你知道不好听你小点声，你外面以为我打你呢。学校没有复课，外甥女愁眉苦脸地对我说，
1: 小姨，上学还有体育课，这天天上网课还不能出去玩，在家不是上课就是写作业，我受不了了。
0: 我摸着她的小辫子笑着说，
1: 疫情快过去了，作业等你长大以后就没了。
0: 外甥女儿突然大哭，
1: 那个时候我还得辅导孩子写作业。

0: 低级智力问答题现在开始。请问，如果在公交车上有位老太太站在你身边，而你正坐着，你会怎么做？
1: 小聪明抢答，
2: 我会告诉她：
1: 老太太，你年纪那么大了，就别老是省钱坐公交车了。你有钱呐，你有退休金呐，你有社保啊，你搭计程车又安全又舒服，下回公交车你就甭坐喽。
3: 看那外面的风，听那外面的呐喊声。此时正在上课，可是我的心却飞在了操场上。
0: 这不，老师在黑板前呢，滔滔不绝，
1: 可我一句没听见。
0: 老师这时候批评我了：大齐呀，你上课总是不专心呢，身在教室，心呢却在操场上了。
3: 我赶紧站起来说：老师，换个位置好了，让我身在操场，那我的心便在教室了。
1: 呆，找他。
0: 学生会举办有奖征答，赛题是五个名人搭成一个气球，五个人分别代表各自领域的最高水平。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化学家，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医学家，一个是气象学家。气球呢，突然遇到风暴，那大风刮的一露头，眉毛都给你吹飞了。问，要把其中两个人推下去，才能保证气球的安全。问题是，究竟把哪两个人推下去呢？不久啊，就接到许多的答案，其中啊，大多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分析论证个人的功过轻重，然后拿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可但是，但可是，最后评审委员会却把头等奖给了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他的答案是：
4: 把最胖的两个人推下去。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道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距离我们的高考呢？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也还是提前预祝我们的考生们啊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呢这个顺利的发挥，然后也不要过于去紧张，是吧？
0: 确实，这可能是考前呢好多家长都会对孩子这么说，哎，你就这个照常考就行，
1: 对，
0: 跟平常的摸底儿一样啊，不要
1: 太紧张，保持好心态，
0: 对，不要紧张，能够这个超常发挥那是更好了，
1: 对，
0: 考出自己的水平就行啊。
1: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话，该不紧张的孩子什么时候他都不紧张，对吧？
0: 对，确实，
1: 该紧张的孩子，他到哪儿，他你怎么说他一样紧张、
0: 啊。对对对啊！而且呢，我们一再的说，家长就以平常心来对待啊，别孩子不紧张，家长先紧张。
1: 对，尤其就是这两天这个时间，考试这个期间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说你家长作为家长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种焦虑情绪的话啊，你就别去送考，你消停在家待着，给孩子做好后勤，做好饭，等孩子回来吃，孩子中午回家呢，你让他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你也别说啥，你也别问说，哎，你上午考咋样啊？哎，你啥也别问。
0: 对，也不用问考咋样，他也考完了，是不是？
1: 与其说你在考场外边焦虑到不行了，还不如你在家屋里自己转呢。
0: 哎，对啊，也要跟孩子说，不要因为就是一科没考好，影响到下一科的考试。
1: 而且
0: 已经考完就过去了。
1: 我觉得在成绩没出来之前，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考没考好，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有点没发挥好。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可能没发挥好，还你这个成绩拿出来，哎呀，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呢，是不是？
0: 有可能大家都没发挥好呢，
1: 是不是？那有没有可能是考题出的有点让大家发挥不好呢？
0: 可能是遇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是可能是啥呢？这一年的题就是难，大家分普遍都低。
1: 这个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凡是参加过高考的啊，我记得啊，每年都会这么一说，每年都有这么一说，去年题比今年题简单，你记不记得？
0: 今年题难呐，
1: 每年都这么说，然后就人家去年提了题，然后我在想到底哪年题简单，每一年的考生出来之后了都说，哎，今年的题难，然后他们都说去年题简单，关键去年你考了吗？
0: 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是到这个时间点了，那你就关注咱们考试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特别是家长像孩子的一些什么准考证啊、笔呀 这各种各样的证件呢，
1: 包括说看天气情况，
0: 啊，天气情况
1: 这几天咱们都是有雨的，你给孩子一般来讲呢会要求准备雨衣啊，或者是一些雨具什么的，这些咱们都准备好，并且呢就是孩子这些随身携带的用品什么的，你也给他搞这种防水袋给它装好了，千万不要忘了啊！
0: 哎，对，这是我们家长能做的，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
1: 对，
0: 考的好赖，那也就那么回事了，
1: 哎，
0: 是吧？你也改变不了了。
1: 反正考完了之后了，回家你也别复盘了啊！
0: 啊，
1: 你这个复不复盘的，其实也真的没什么用。然后呢，咱们就消停呢，是出去玩两天呢，还是说呢，
0: 该休息休息，
1: 等待着说成绩下来呀，和孩子一起再庆祝啊，或者还有其他别的打算呢，那就是后话了。咱们现在呢，就说好好考虑这几天如何让孩子能够吃好喝好，心情愉悦的走进考场。
0: 没错啊，再一次说一下啊，就是说高考只是人生的转折点，并不是终点。
1: 是的，
0: 尽管说有的孩子可能这一次没考好，但是你不能就是 一下就给他否定了，以后人生就完了，那不是那样的啊。
1: 嗯、对，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哎、对
1: 是吧，
0: 还有其他的选择嘛、嗯？
1: 好吧，那这个话题咱就不说了，说多了可能人更紧张了啊。嗯、咱们这两天呢也跟大家来去说了社保啊、医保啊，咱们这个咱们辽源的这个医疗保障部门呢，今天发布了关于咱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宣传，还有说呢关于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0: 嗯，
1: 我今天呢又想跟大家来去好好的去唠叨唠叨念叨念叨啊、
0: 嗯、
1: 有一些呢对于咱们的一些标准不清楚的或者有混淆的，
0: 嗯，
1: 哎，我希望咱今天一次性把它弄明白的，
0: 哎，再捋一遍、
1: 哎、对，哪儿不懂马上打电话问，
0: 好，
1: 好不好、
0: 啊、
1: 哎，然后线上打字问也行啊、
0: 嗯、
1: 然后
0: 都可以，
1: 对，趁着我们现在正在说正在唠的时候啊，咱们也好好听一听，咱先看看咱辽源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这个待遇情况啊。
0: 嗯，
1: 第一呢，咱们先从门诊开始说啊，职工的医疗保险呢，起付标准三级医院每年是300块钱，二级医院每年是200块钱，一级及以下的这个医院呢，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不设起付线。那我们以前就跟大家来就科普过，三级、
0: 嗯、
1: 二级、一级都是哪些？在我们辽源市的范围当中，咱们的三级有三家医院，咱们辽源市中心医院，就咱们常说的市医院，还有咱们辽源市中医院，另外还有一个人民医院，就是原来大家经常说的矿医院。只有这三家医院是咱们的三级医院，
0: 嗯、
1: 剩下的啊。咱们再来念叨念叨二级医院都有哪些，咱们目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0: 嗯，
1: 阜英医院，还有咱们的象牙街附近的二院，还有呢咱们的东辽县医院、西安区医院、龙山区医院，还有龙山区中医院，以及说呢咱们就是说知道的这些公办的这个县级的、区级的，它都属于二级医院。
0: 嗯
1: 嗯，一级的那咱们这也得捣鼓捣鼓吧，那你说你们都说到一级了，他这个还没有起付线的都包括啥呀？包括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是咱们社区卫生服务院，还有呢咱们的乡镇卫生院，这都属于一级的。以下的呢可能有的可能也没评上级，反正这个就是一级及以下的了，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门诊统筹定点的零售药店，它是没有起付线的啊、
0: 嗯、
1: 这个比如说一些小感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咱们的一级的这个医院的话，它也配有大夫，也有这样的一些诊疗的设备，你都可以到那儿去看，你在那儿去打针的话，可能比咱们二级医院门诊你就少拿200块钱，
0: 嗯，
1: 哎，比咱们三级的你就少掏300块钱，因为它不设起付线。
0: 哎，这起付线就是我们总说的门槛费啊。
1: 哎，对、
0: 嗯、
1: 对，这个首先来咱说是现在说的都是门诊的待遇啊。对，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报销比例。门诊的报销比例，三级医疗机构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是50%，退休人员报销是55%；二级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55%，退休人员报销60%；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的比例是60%，退休人员报销65%。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还是门诊啊，你别把它按到说咱们住院的待遇上去啊，一定要听清楚。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还是门诊啊，另外呢就是支付限额了，在一个待遇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限额为1000元钱，就是一共就是医保门诊给你支付1000块钱，然后呢你要是说像我们在职的，我要在门诊，那我不住院，我在门诊去开个药，我在门诊去打一个针、
0: 嗯、
1: 我今天我就走了，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呢是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比例来去进行报销的。社区卫生院的话呢，我们能够报到60%，然后呢我们个人也就是掏40%的这个价格。越往上，之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啊，咱们的这个医保报销呢它是有一种阶梯性的，医院级别越高，相对来讲报销比例越低，这个在职工的医疗保险门诊普通门诊待遇上，它也是这样来进行递减的。
0: 哎，
1: 那这个呢普通门诊待遇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咱们来说什么呢，门诊的慢性病的待遇啊。我现在所说的有，如果是有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来进到我们直播间不清楚的，一定要听明白，我现在所说的是我们辽源市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他所享受的一些待遇啊。咱们看看门诊慢性病的待遇，首先他保障病种一共是27种，这27种呢，不太多，我跟大家来去捣鼓捣鼓吧啊。如果是说有这类型的，咱们呢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是糖尿病， 第二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就俗称的甲减。第三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俗称甲亢。第四呢就是高血脂症，就是第五呢是青光眼，第六是风湿性心脏病，第七是高血压，第八是肺源性心脏病，第九是心肌病，十是慢性心力衰竭，十一是心房颤动，十二是冠心病，十三是脑血管病后遗症，还有十四呢是肢体动脉硬化闭性塞症，十五是慢性支气管炎，十六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十七是支气管哮喘，十八是慢性胃炎，十九是克罗恩病，二十是慢性胆囊炎，二十一是溃疡性结肠炎，二十二是痛风，二十三是慢性肾盂肾炎，二十四是慢性肾小球肾炎，二十五是肾功能不全，二十六是前列腺增生，二十七是女性盆腔炎。这二十七种是咱们门诊慢性病的保障范围。
3: 嗯，
1: 所以有的听众以前就问我们，慢性病都包括啥？
0: 哎，都有哪个能报销？
1: 哦，没拿到这个时候，我也给你说不清。
0: 嗯，
1: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病我还没听过。
0: 但是有这目录啊，可以看一下。
1: 对，
0: 啊，
1: 一般来讲的话吧，你可以到咱们的医院呐，或者是说呢，咱们的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他们都会有这种目录。但今天呢，我就是既然有全面的，咱就跟大家来全面说一下，
0: 哎，
1: 咱们自己也来去对一下，是不是啊？
0: 嗯嗯，
1: 那看一下它的起付标准啊，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200块钱，就是这个慢性病的话，它有起付线了啊。一级的它也有是200块钱，二级医疗机构呢起付标准是300元钱，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准为400元钱，报销比例超过起付标准后，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支付比例统一为60%，这个就没有高低杠了啊。
0: 嗯嗯，
1: 只是说呢，起付线就咱所说的门槛费不太一样，
0: 哎，
1: 报销比例都是60%，支付限额年度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单一病种最高限额标准，患多种门诊慢性病参保人员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6000元，这是关于咱们的门诊慢性病的待遇。那咱们
0: 这是职工的啊，
1: 对，职工的啊，我刚才一再跟大家说，以这个呢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是职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门诊特殊疾病，刚才咱们说的是门诊慢性病，慢性病和特殊病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慢性病的话，它需要长期的一个药的维持或长期的一个治疗，
0: 对，
1: 特殊疾病的话就比较多了。我在想念不念55种，
0: 挑点这个大家可能说这个耳熟能详的，有一些病症有没有这是普遍都能够接触到的？
1: 这个保障病种，今天跟大家说有55种啊。
0: 嗯，
1: 首先来讲呢，我看一下啊，第一是结核，
0: 哎，
1: 还有病毒性肝炎，
0: 嗯，
1: 艾滋病，
0: 嗯，
1: 布鲁氏菌病，还有这个血吸虫病，
0: 就是挑点你认识的，有的可能我们都没听过这个名儿。
1: 手足口病听过吧？
0: 啊，这个有。
1: 对，还有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0: 嗯嗯。
1: 我再看看啊，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0: 哎。
1: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个我熟。
0: 嗯，哎。
1: 另外还有精神病、帕金森病，还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癫痫、脑瘫，
0: 嗯，
1: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白内障。肝硬化，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咱们的肾病综合症、透析都算，
0: 嗯嗯嗯，
1: 以及呢还有像心脏一类的啊，我看呢它会有这个心脏的就是直抗排异治疗，还有肝脏的直抗排异治疗等，
0: 嗯
1: 嗯，另外呢像我们冠状动脉搭桥后术后的状态，这也在里面，血管支架植入术后的状态应该是在一个特殊的保障范围之内的。另外呢，哎，我看下面还有一些咱们可能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痔疮，
0: 嗯，
1: 这个胃息肉、直肠息肉、白癜风，
0: 哦，
1: 还有肾输尿管结石，就是我没有全说完，因为55种实在是有点多啊。
0: 对对对，这个咱们听众说这个搁这儿报菜名呢，不跟你说清楚说明白，你能知道都有啥吗？
1: 对呀，啊，我
0: 不得这个挑点这个咱们。
1: 我还挑着说呢，不是，这个菜哪个你想要？
0: 可能身边的有这种病症的啊，咱们可以了解一下。
1: 对，就是说我
0: 之前有听众就问过，具体慢性病这报销都包括啥？
1: 对
0: 啊，
1: 你说普通的就是慢性病包括啥，特殊的都包括啥？我们今天要说说，还有人说我报菜名呢，你怎么没说说我在唱点啥呢，是吗？
0: 给编个顺口溜
1: 不行，编不上，实在是没那个能力啊。咱们再来看起付标准啊，起付标准呢与住院起付标准是一致的，一个自然年度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不计入同级别医疗机构住院次数，前往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特殊疾病起付标准这个需要补差来去进行计算。核销比例呢是特殊疾病门诊治疗的报销比例按照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政策来执行，支付限额是这样来就规定的，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合并计算的。它这个呢因为是特殊的疾病嘛，所以说跟咱们普通的疾病它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如果你再去就医的时候呢，如果人家说你这个可以走咱们的门诊，因为可能大夫会说你这个走门诊他没说你是慢性还是说你是特殊的，你最好是问一下。
0: 对，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是特殊的是可以跟你住院的这个来进行合并的。那我们的这个说完了，咱们再来看一下门诊的一个这一块都说完了啊，不要再来问我说门诊怎么报销的，门诊什么情况，现在说是职工医疗保险，咱们接下来说职工医保的住院待遇啊。那住院其实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
0: 对，
1: 先来关注起付的标准，三级医院次均，什么叫次均，就是每次平均住院起付件1000元，
0: 哎，就住一次1000。
1: 对，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不再收取起付件。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一个年度当中，咱们这一个年度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叫一个年度啊。你别说我这个啊，我今年是8月份住的，我明年到8月份的话，那也算是一个年度，这不算啊。
0: 那都说了是明年了，是吧？跨年度了。
1: 对，咱们这一个年度当中，然后呢，你在咱们的。本级就是咱们本就是市区当中本都是说三级的，比如说你住院都在咱们市医院住的，那起付件都是1000块钱，你超过3次了，你第四次在住院的时候还是要求在这一个年度第四次在住院的时候，那你这个就不收了，前提是你得在这个一个年度当中你得住3次。
0: 这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1: 对，
0: 就是之前给大家就说了，就是每次均住院这门槛费是1000，但是你这一个年度内呢，可能说就是在三级医院里边，你住院已经超过3次了，
1: 对，
0: 哎，这就是这种情况，有
1: 第四次你就不用交了，
0: 第一次肯定是没治好，第二次又去了，然后还没治好。一直住到第四次，那这门槛费就不用了啊，交了3次了是吧？
1: 不是，你这个有点邪乎，就是3次没治好的话，
0: 那没办法呀。
1: 3次没住，我估计可能2次没住好，要咱们可能就转院了。
0: 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
1: 他有那种可能性是什么
0: 呢？有这可能，
1: 比如说是说一些老年人，他身体上长期有一些慢性疾病，
0: 确实有这个需要住院的情况。
1: 对，他呢可能住院之后了就会缓解，然后呢感觉身体状况好了就回家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是吧？像这种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彻底治疗的，那可能就反反复复住院了。像这样的情况是比较适用的啊。
0: 我们说的挺复杂，其实挺简单的事儿，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是吧？住院一年度之内超过3次了，第四次就不收你门槛费了。
1: 这个呢，二级医院的起付线呢是600元钱啊，它的就是其他标准也是一样的，也是说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啊，不再收取起付线。一级医院及以下次均住院起付线是300元钱，同样呢也是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不再收取起付线。那咱们再来看看报销比例啊。在他这个在报销比例呢，因为是职工医疗保险呢，也分为在职职工和咱们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的起付线标准以上3万元以内的支付85%，然后呢是30001元以上的支付90%。使用乙类药品诊疗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项目这个费用的时候呢，是先由个人先负担10%。使用双通道药品呢，个人先负担20%。这个来讲。可能我们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什么叫双通道药品呢，或者说乙类药品呢，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医院的会来询问你这个药是什么样，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他能跟你说能给你报多少，或者你得先拿多少，
0: 或者告诉你
1: 这
0: 药能不能报，是吧？这医生也会都跟你说啊。
1: 对，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他说呢是在起付线以上3万元以内的，咱们呢就是说是支付85%。基本上可能不是太大疾病的话，像我们平时来就住院的话，没达到3万元钱呢，基本上都在85%的报销范围之内。
0: 对对

0: 对，这是按这个比例来进行报销啊。嗯、
1: 对。还有呢，就是退休职工啊，咱们来看一下退休职工起付标准以上300元以内的，支付90%，他就比咱们在职的哎要多一些了啊。
0: 嗯嗯。
1: 然后300元以上的支付是95%，那是使用乙类药品和双氯脑的，跟我们职工是一样的了啊。支付限额是多少钱呢？700元，他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700元封顶，就是700元，然后700元之上到哪儿了呢？到大病。就咱们的所谓的二次报销了。我们的职工的话每年也会来去交一个这个就是大病的医疗保险嘛。
0: 嗯嗯。
1: 因为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一个报销比例报销范围啊。那我刚刚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不得不提一下了，哎，我这个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它是这个不这个待遇是怎么样的。
0: 哎，这大额就是每年年初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交的是吧。
1: 对，我们今年交了180的那个啊。
0: 嗯
1: 啊，报销比例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超过这70000元以上的，1到70000元含这个额度的是85%，70000元以上是这个就是70000元至150000元是90%，支付限额是多少，最高是多少，43万元。
0: 嗯
1: 嗯。这个呢就是住院呢是与门诊特病来去合并计算的，15万元以上到43万元呢，它的中间报销额度是95%的。
0: 哎，嗯，这是属于这个大病了哈。这个为啥每年都要提醒大家交，确实咱们不知道这个意外什么时候来哈，有这个保障还是不错的哈。你看你本来你都有职工医保了，
1: 对呀，
0: 何不如再交180是吧，
1: 嗯，
0: 把这大病给保了。
1: 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去，可能就我就觉得哎这不太得劲，我就检查一下，
0: 嗯，
1: 检查完之后说你这个得手术了，可能再加上一些其他别的，你基本医疗保险的额度就不够了。
0: 嗯，
1: 我要是说吝啬这180元我没有交，那你有可能的话你还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进行报销，或者说你没有办法进入二次报销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你剩下钱你都得自己拿。
0: 嗯嗯，哎，这医保就是这样，你感觉自己身体好，这也不用住院，也不用报销，那也无所谓，那就不交了啊。
1: 身体好，我能硬扛，我能扛过去。
0: 哎，对，我能扛得住，我不需要报销。
1: 药我也不吃，针我也不打，哎，
0: 这都是自愿啊。我们建议是，既然都有这个医保了，是吧？大额也跟着交啊。
1: 嗯，那咱们所有的这个门诊呐，慢病啊，还有说呢，这个就是住院呐，以及大额都跟大家说完了，
0: 嗯，
1: 咱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医保的异地就医啊。
0: 哎，
1: 正好接着这块都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门诊待遇呢，要执行本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别说哎，我这个我现在上别的地方来去就医了，按当地的来去算，
0: 嗯，
1: 不行，你是在我们这儿参保，
0: 哎，在哪儿参保按哪算，
1: 对，
0: 啊，
1: 你得执行我们本地的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定。
0: 嗯，
1: 咱们看看异地住院的待遇啊。跨省和跨市州非县城非县域就医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市内跨县域就医、跨市县域就医的人员执行本地的报销政策。跨省和跨市非县域就医的转诊和急诊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基础上下降10%。在上述两类异地就医待遇规定外的其他异地就医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基础上降低20%。
0: 嗯，
1: 因为本人原因应直接结算未直接结算的异地就医人员支付的医保支付比例呢，在相应待遇栏的基础上再降低10%。怎么说呢啊，就是说呢，你跨省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就是正常的来讲的话，我不想在我们这个吉林省来看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你去跨省的话，也是需要有转诊或者急诊的，是必须马上就走的那种。你拿回来报销的时候，咱们正常报销职工报销85%，给你降低10%，给你报到75%。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说呢，你要是说，哎，在这个，有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在外地看病。我当时也没有给咱办理异地就医，也没有说给咱们医保来进行通知，有什么情况，可能在外地突发急症了，我就直接来住院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医保能不能报呢？也能报，需要把你这些东西都拿回来，然后呢，到医保来进行给你报销。这个在咱们这个待遇基础之上呢，给你降低的就会更多一点，要降低20%。
0: 哎，所以就是说你有这个医保的情况下啊，然后呢，我也没办异地就医，什么都没办理，但是当时可能是去外地就有一些突发情况了，
1: 对对对，
0: 就住院了。
1: 对，
0: 住院之后肯定有这个产生费用，费用到底能不能报？能啊，像白杨说的，
1: 嗯，
0: 你把所有的单据，包括说有签字盖章的这些都带回来啊。
1: 对，
0: 然后来进行报销，但是比例就是下降了。
1: 对，
0: 啊，
1: 最好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是什么呢，啊，如果说在外地发生了这种疾病的时候，如果说呢来不及回来来去看病，那谁也没有办法能够预料意外和这个疾病什么时候来，是吧？
0: 疾病都是不好的呗。
1: 那好的谁住院呢？
0: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1: 啊，对
0: 吧， 是
1: 吧，
0: 啊，不能确定。
1: 然后呢，
0: 啊，
1: 你就可以这种情况真的说马上要住院了，这边你是急诊的时候有家人或者亲戚陪同的话呢，可以给咱们当地的医保部门打个电话，12393，咱们前面加0437，在辽源本地的啊，0437123393，你打电话之后了，来跟他们说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家人正在急救，就是说他本身是职工医疗保险，叫什么什么名字，然后信息号给人提供了，人这边来进行一个查询，你可以问他，你说我现在可不可以在你这儿来办理一个异地就医的登记，你先问。如果说呢他说这边我们可以帮您操作，或者是说呢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来进行操作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些方法来记好了，或者工作人员跟你说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那你问的那我这个得怎么样能够进行报销，他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呢在你出院的时候呢来去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必须要拿着，什么样的材料必须要盖章，哪个材料呢是需要复印的，哪个材料可能会要多一些，把这些东西一定一定要记好了，听好了，然后拿回来可能到医保部门来去进行实地的报销。
0: 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可以网上办理，但是如果说没有人指导的话，就是异地就医这个事儿，你需要带的一些材料包括上传的一些材料可能就会不全。
1: 对，
0: 哎，你可能说这个材料其实办起来很简单，找谁谁盖章签字，但是你来回两地跑，这耽误很多事儿，啊。
1: 还有一种情况，本身的话呢家里边人这个急诊的话已经是就是心慌意乱的了，然后现在呢又要去问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是会有这种这个空白或者短路的这种时候，对，宕机了，然后呢再加上说他说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记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告诉你说你上传，平时可能在这摆了手机都会，那个时候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怎么都弄不上，你就直接问工作人员，我把这些东西我都收集完我拿回去再弄可不可以，因为现在的话吧我们毕竟也得是这种很紧急的情况，我们得先顾着病人，是不是，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咱们在紧张之余呢先把这个东西问清楚，那边说可以，那你就一心的去照顾病人，然后把所有的材料收集好了，什么这个报销单据呀，还有说呢这个病历呀，以及说呢相应的一些医嘱啊，还有说下药的这个单子什么的啊，该留的都留好，拿回来之后了来去进行相应的报销。
0: 哎，对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异地就医备案还是提前准备哈。
1: 对
0: 啊，
1: 如果你像是咱们的很多的退休人员啊，他呢会在退休之后了选择到异地去生活，有的可能是奔着自己的孩子，有的呢现在更多的咱们东北人呢特别喜欢说在退休之后了选择到南方去生活，
0: 对，
1: 也不跟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是老伴儿或者几个朋友一起到那去住几个月，不管说你是准备在那常住还是打算去住几个月，作为咱们老年朋友来讲，我还是建议你临走之前把你的异地就医这个办一下。因为在当地的时候，咱别说说咱老年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就是年轻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预计是不是会突发一些情况一些状况，
0: 对，
1: 真的需要就医的时候，那你身边你在没有一个家里边人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你不是很慌乱吗？
0: 确实提前准备还是比较好的哈，而且呢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感觉吧也不用慌张啊，就感觉这个没办那个没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其实不用考虑那些，咱们就像白杨刚才说的打个电话，然后按照人家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做就可以了，走一步算一步，真的不用慌。
1: 另外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啊，就是我经常做的，咱们现在的手机呢都会有实时通话录音
0: 哦，
1: 你如果你这边的啊我实在是没有啥心情，你电话打过去之后了把问题提出来，你就按上录音，然后工作人员他跟你说，你说你就跟他说说你把所有东西都跟我说完，你这边录下来，你该忙忙你去，等你闲下来，你来去听一下回放一下录音，看看人都说啥了，
0: 这也可以哈。
1: 对，
0: 我觉得也是个笨招，
1: 你说我笨
0: 比较好操作简单的方式，
1: 不是你就是很简单明了的直接在 diss 我是
0: 吧？这个有的人习惯用笔记是不是啊？这拿张纸拿个笔
1: 记下来，有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0: 手快的咔咔咔一顿写，
1: 我写字其实不慢，但是呢我这么记完之后了，其实是啥来着
0: 那你是划了的，不是记的。
1: 那你要跟着人家去说的，然后来去记的话，你必须得记得快呀。
0: 哎，对对，那不如录音了，
1: 真不如录音了。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你要说录音的话，哎，我听听啊，我可能一遍没听明白，我还可以听几遍，是吧？
0: 可以可以。
1: 我写完了之后了，没录音，我在一块儿猜这字儿猜半天，
0: 自己写的字儿自己。

0: 你都不认识了，
1: 你就没有过这种时候。我就不信。
0: 我不信。
1: 我就觉得在很慌乱的时候来去写一些字的时候，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好像是签什么东西，签的名比较多了，签到最后我自己写我自己名的时候，我在想这是我名吗？
0: 啊，这属于啥提笔忘字哈，写完之后也不认识了。
1: 不是说提笔忘字，我是写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名，我名是这么写的吗？嗯，就都已经看这个字都看恶心了。
0: 行啊，笨方法就录音啊。
1: 对，
0: 也行
1: 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老年朋友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嗯嗯嗯，
1: 包括说像我这样的记性不太好，挺笨的。
0: 现在说一些什么什么笨鸡蛋是吧？笨炸，什么豆油
1: 什么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倒贵呢。
1: 但我没听说说哪个人笨他还值钱的。行吧，那子宫的这个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完了，都是他从门诊呐、啊
0: 嗯，
1: 还有说慢性病啊，以及待遇啊，还有说报销比例啊，都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去参保的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
0: 嗯、
1: 这个相应的，咱们还是来去说居民医保的门诊待遇，还有他住院的这几块都跟大家来去说啊。看咱们热度掌控者说普及知识真好，没事就来听听课。行，你也做做笔记，看能不能跟得上啊。你跟不上的话，那你就
0: 你也可以录音。
1: 录音可以，别录屏啊。来，咱们关注居民医保啊。首先从门诊普通门诊待遇来去说一下，咱们很多的也是这个参保人员的比较关注的。
0: 嗯，
1: 首先它保障的病种包含什么呢？包含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可以在门诊用药治疗的多发病常见病。这里边他就没下边才去跟大家来去这个普通门诊的这个它包含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慢性病这里边也还有这几种，咱们慢慢来说。
0: 嗯，
1: 起付标准呢，一级及以下医院是没有的，二级医疗机构每年是200块钱，报销比例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统一为50%，支付限额呢是在一个待遇年度内医疗费报销额度为1000元，学生意外伤害门诊年度内目录内医疗费在100元不含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80%。这说的是学生了啊，这是普通门诊的待遇。咱们来看看门诊的慢性病待遇。门诊的慢性病待遇呢，它保障的病种是一共是19种，哎，这个比子宫的就少了一些啊，子宫不是27嘛，是吧？然后这个呢是都有什么？这个比较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啊。我先别说病种了，我看咱们这个听众啊说什么呢？没啥事儿，我溜达。说白杨姐你好，我是抚镇雨生花园的，我家是8号楼，8号楼头这有个门市，专门炸大蒜。
0: 嗯，
1: 这是他家那个特色啊。
0: 嗯，然后呢怎么了？
1: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他家。不是他家那门是
0: 炸大蒜，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那是门人家开店呗，你希望人管啥？咋的他这个大蒜咋的了？
0: 啊，他是属于炸呀，不是，我以为拿石头砸呢。
1: 不是，油炸的炸。
0: 油炸的炸。
1: 他说是门市。嗯，但是你要是说人家这是经营范围当中的话，
0: 嗯，人家就做这个买卖，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得说有什么影响啊，
1: 是不
0: 是？不
1: 是说夏天开窗户，夏天开窗
0: 啊，有这个味儿呗，是不是？
1: 有味儿。他家是什么店？能跟我说一下他家是什么店吗？烧烤店呢，还是说呢这种这个什么什么卤味什么的这种的？他正常来讲的话吧，他是要求呢，咱们作为说这种门市餐饮来讲，他要有排风系统，就是那种还不是烧烤店，那是啥呀？那他经营他炸这个大蒜，他门市房他还不是店，那他炸大蒜干啥呀？
0: 就是这个，其实好像好多人都有这个，就这个看法吧，就这个看法，就是认为他家做了什么什么事儿啊，就是我认为他不对，但是你得说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啊，这个就包括说我们去找相关部门，人家就说了，人家正常经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他现在
0: 能你得说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没说明白，门市房他家经营不？他家要说不经营，他就住。然后呢炸这个味儿的话，那你这个的话
0: 你其实就是人家在自己家炸这个大蒜， 那也正常啊，是不是？你得说对你这有什么影响了？
1: 就是夏天味道老大了
0: 啊，
1: 就是
0: 老。
1: 我现在呢啊，咱们分几块来去一、
0: 啊、
1: 来说这个事儿啊。第一，我就要知道他这个门市房，他这个门市房。就是他没有这个门市房没有经营，不是店铺一类的，就是比如说就我买门市房、
0: 嗯、
1: 我也没往出出租，我也没咋地、
0: 嗯、
1: 我就是放的，然后我家可能在那住，我是、
0: 嗯、
1: 像你说十天我砸一次，我家人愿意吃，
0: 哎，
1: 那你像这种情况你找哪个部门也没有用、嗯、你这个情况的话吧，你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找的，或者说你跟物业来说一说，你他现在没有经营性行为，
0: 而且人家在自己家砸点东西，我感觉这很正常、啊。
1: 柏油路都是油，你把这个事儿你能给我说明白点、
0: 哦？
1: 他是在屋里砸还是在外边砸？
0: 对，就说你说他这种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呛鼻子，或者说道上全是油是吧？你得这么说、啊。
1: 你这样呗，有点费劲，你给我们打电话呗，行吗？就是这几个字儿的话吧，我们就是唠的吧，就是总感觉好像是沟通上有点费劲、
0: 啊。
1: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6161666，6161666，好不？咱们直接对话来聊、
0: 嗯，
1: 行吧？哎，你现在打、
0: 哎，
1: 然后我们这边来接。嗯，
0: 啊、咱们听众问，一身正气问呢，是不是向阳？没错，我们抖音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现在下雨
1: 都行，6161666，6161999都可以啊。你现在打电话，我们来关注接听电话，来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问题。要不然的话，我始终就有点对不上他这个，还在外边砸，是他自己家吃，他还是卖？
0: 哎，其实。这些我倒感觉啥呢，这不重要，人家在自己家里边砸点，
1: 但他说要是在外边的话，
0: 哎，你弄得满地都有，
1: 哎，对，
0: 对你得说是造成了什么结果、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去反映过，人家就说了，在自己家弄点什么东西，你跟你有啥关系啊，是不是？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他真就是像咱听众说的味道特别大，哎，弄得满地都是油，那确实应该管一管哈。
1: 嗯嗯嗯，
0: 哎，
1: 行，我们呢也在等着啊，看看。
0: 感动呗。
1: 那你没有办法啊，我在等他电话，我现在还不能说别的，因为我这边我要再说了别的，可能中间又断开了。
0: 哎，
1: 没有办法能够连续上。如果是说呢，今天咱们的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把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金说完，咱们就留到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再说，
0: 嗯、
1: 完整的给大家说完。
0: 哎、
1: 我还是想，就是说每次跟大家说政策的时候，我都是希望说，哎，一次性跟大家说完，中间如果断了的话，有人可能就没有听明白，或者说，听得乱七八糟的。嗯，应该是电话了。
0: 嗯，
1: 电话进来了。看看我们接进来的时候能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来吧，嗯，关注一下。喂，你好。喂，我这边没有声音。
0: Hello， 我们听众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没有？哎，
1: 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0: 这是，
1: 我不确定是打的是这个线路接的是对的吗？
0: 嗯，
1: 先把它这个切出去看一下。哎，我们这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0: 哎，应该是没切进来。
1: 那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我比较懵啊。
0: 啊，我们导播正在给回播啊，这个看一下，再连一下吧。啊、
1: 嗯，看看说。到底是我们哪方面出问题了？是我们的线路出问题了，也有可能刚才可能这个雷声什么的啊，我们的线路好像是有点受挫，是吧？
0: 就是早些年可能都有那情况。
1: 我跟你说，有什么问题？
0: 打雷下雪了，
1: 有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揽。
0: 对，早些年确实有那情况，打雷了，下大雪，下大雨了，这我们的线路就出现问题了哈。
1: 嗯，
0: 我还上过我们楼顶去维修过啊、
1: 哦哎。
0: 具体咋维修？就是把那个电线拽一拽。
1: 有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家里的电话，
0: 嗯，
1: 然后。那突然之间打雷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开始响。
0: 哎啊，也有过、啊。
1: 接一下看看好不好使啊？
0: 嗯
1: 嗯，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能听到？
2: 抚顺
1: 啊，能听到，你说吧。
2: 说话儿的。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家是8号楼嘛，然后外围吧有一家门市房，他家挺埋汰。然后那个他家砸大蒜，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夏天吧，一开窗子老大味儿了，冬天还能差点。然后那柏油路吧挺好的，怎么柏油路那俩的 全都是油啊，尤其是现在的下雨天，那风一刮，那味儿老大了。
1: 嗯，好，我知道这个刚才。

0: 屋上不大点
1: 儿。就你不用去管它大不大小，它那个屋就是说也没挂牌，反正也不卖什么东西，它就是当仓库用，是不是？
0: 啊，对
1: 啊，平时也不做什么。然后呢，像你说他十天左右就是去那儿去砸一次这个大蒜，然后就在门口来进行砸，就这个楼门市房这个门口呗，是吗？
0: 啊，对。然后我开窗呢，闻到老大味儿了。
1: 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如果他没有在那儿经营的话，你这个情况，你们小区不是有物业吗？他是
0: 那个我问过人家不管，人家管的是院里头，但是外围人家不管。
1: 嗯，你这个门市房是在小区外边的，没在小区里。
0: 啊，就在靠火车道这边，
1: 靠火车道那边，
0: 啊，就是抚顺靠火车道那边。
1: 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炸这个大蒜，他是卖吗？
0: 我不知道。然后就是我问过城管，然后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要是城管的话，我第一我得先去你这门市房。
1: 对呀、啊，
0: 看你这门市房有没有卫生许可。
1: 是啊，我刚才我为啥问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说他这个呢，这个门市房他没有经营行为的话，那他这个的话，他就是个仓库。
0: 啊，对，然后他十天砸一回，我是听俺家邻居跟我说的。
1: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这城管也不好管呢。那城管如果管不了的话，也没有其他别的地方能管了。
0: 白杨姐，我是啥意思？如果说我要是城管的话，我第一我得说你有没有卫生许可。
1: 先不是说你是不是城管，首先来讲你不是，你只是说呢，我知道你是站在你的角度上的。具体城管对于这样的情况来去怎么处理，他有他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规则，是不是？你现在的想法呢，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去干涉一下。但是你问过城管，城管怎么说？
0: 然后城管说的，俺们也不敢管，就是说他有没有许可，咱也不知道。
1: 因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他没在这个屋经营。
0: 对，他是搁门外头。
1: 他在门外边炸，他也没在门外边卖。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能够定性说人，你城管也没有办法说那你就像举个例子啊，我自己家有门市房，然后之后我这门市房我啥也不干，我就装点东西，我过一段时间我上这儿来，我说整点菜啥，大家伙在门口吃，整点还全是油，那你说城管过来找我来了。我自己家吃饭还不行吗？我自己家弄还不行？其实实话就是这种概念。他如果说城管现在来去找他的话，他基本上跟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是差不多。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说是他没有经营性的这种行为，也没有，就是他在那儿砸东西，他没卖，他没在门口卖。他那个屋也没有说任何说我在这儿，哎，我这个有经营性行为，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城管来说以你家没有排油烟设备啥这个来去处罚，这个没有制度。那你还说吧，还有个什么事儿？你说。
0: 然后再就没有了。
1: 你刚才不说还有个事儿吗？
0: 啊，我说还有是啥意思？我现在我要是城管的话，第二就是啥？就是他没有卫生许可的话，就是我全没收。
1: 你好，刚才这回我跟你解释完，你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是城管你就能没收，就你真的做到城管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没收人家东西。
0: 嗯，那我知道了。
1: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啊？建议说呢，咱们呢，如果能看到他家的话，咱也可以策略的来去问一下，哎，你家砸这个东西干啥？对不对？然后呢，他要说啊，是家里边用，或者说哎，上哪儿去卖？那你这个最起码咱们有这样的一个线索，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什么都定性不了。
0: 他那个大锅吧，就有点像农村有些婚的。
1: 你不用去管什么锅不锅，我就是说他砸多少，人家没在那儿卖呀。
0: 啊，对，他没在那儿卖。
1: 那就是人家说了，人家也有人可能说这是偏方，我们家老人或者啥的就用他常年来做饭呢，或者是说就是可以来去干点啥呢，我整一回就多整。那也很正常啊。
0: 嗯，对，就是我就是感觉有点开窗户吧，那味儿都进屋了，特别特别大，尤其是这时候下雨天，那风一刮，那味儿都刺鼻的。
1: 这个我理解，但是嘛，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讲，你拿的还真没招。
0: 啊，对
1: 啊，你相关部门拿的真没有招。我只能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呢，要不然的话吧，就是看到他家如果要是有认识的话，我可以说的唠一唠，说的你问问他干啥，然后说就说这个哎，能不能说的那个找一个别的地方或者避风的地方或者怎么地的。你说这夏天呢实在受不了，你说的就我这鼻炎啥也都不好，咱们有的时候吧可能邻里之间可能还说好说点话。
0: 嗯，对，
1: 嗯，是吧。
0: 嗯，
1: 行呗，还有啥问题没？
0: 啊，没了，那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嗯。你看，就是说呢，无论说在线上咱们怎么唠，很多的时候吧，你还是直接。

0: 能够把这个事情了解得更清楚一点。嗯，我看咱先让听众说的是什么。
1: 已经就是问了，就是说刚进来听了个尾。
0: 说什么听个尾
2: 啊？就是说这个咱们听众问，刚进来听了个尾，就是你就是线上朋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啊，那这个没有办法了，有的可能是说完了就没有办法能够再返回了。我看看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咱们今天所剩的这个时间不太够，我把居民医保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说完。
2: 其实就是这个还真得是一整套给大家一起说，是吧？你这个可能说一条还说不全啊，可能问题倒更多了、啊。
0: 所以这样啊，就是说呢，我跟大家来去就是做一个预告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呐、啊，还有慢性病啊，以及说呢报销待遇、报销比例啊这些呢，我们会拿到下一次直播。我们拿到下一次直播完整的跟大家来去说完。然后呢，如果是咱们有听众想要这个了解、想要关注的。那你就是锁定我们直播间，是吧？你是广播锁定也行，手机也行，还是说呢没事线上刷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然后呢下次咱们再来唠一唠关于咱们辽源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所有的这些待遇、报销比例呀、还有说呢我们的到哪儿去就医就诊呢会比较方便一些。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可能还能跟大家来就多讲一点。
2: 对啊，就像刚才咱们听众这个打电话说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
0: 你有什么想法？
2: 有一些说法吧哈，就是给大家讲过一个案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是老听众能知道，就是楼下有人吸烟，楼上投诉啊，找到社区了，找到街道了，就说楼下抽烟，这个味儿都飘到我家来了，能不能管一管？啊，就是
0: 怎么管
2: 啊？对呀、啊，这个其实怎么管呢？
0: 给他安个排油烟机。
2: 你别说，咱们那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还真就去找这个楼下这家去了。楼下这家就直接就说我在我自己家抽烟，碍着你什么事儿了？而且人家还是啥呢，在这个卫生间吸的烟啊，还没在这个厅里边。
0: 为什么刚才我给咱们这位听众出这样的一个主意啊？就是说呢，与其说你找各个单位、各个部门，这个到最后你可能还憋一肚子气，你还无法解决，还不如说呢，以邻里之间这种关系啊，和谐的来跟他说一下，说那哎，你家就像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你家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啊，他要说卖。那咱们可以说哎有其他别的这样的途径，是不是？那你他要说哎我家自己家用，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人家做菜的时候就喜欢大量的用蒜油，或者说他可能是说有其他别的这种这个用途。然后呢那你就是得你这玩意儿吧确实也挺好的，但是吧你说我这鼻炎这夏天的话开着窗户吧我是真受不了，看看下回的话咱能不能少整点或者换个地方。我觉得你可能这么唠的话不是去怼着不是去呛着可能还会好一些。我是这么想的。
2: 就刚才咱们听众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没说话啊，但是线上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得说出来他对你有什么影响。你这样相关部门可能说咱们也知道找哪个部门了，哪个部门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如果说单纯的就是一走一过我就瞅这家太埋汰了，那这个其实很难去进行处理啊。往往是我们给大家讲案例，就是到法院了人得说你给你造成什么伤害了，是吧？你有什么诉求？
0: 对
2: 啊，是这样的。你就是单纯我就瞅得不顺眼我就想着收拾收拾的，
0: 如果就是你就是单纯砸蒜油的话，那你就是说可能到人还说了呢，这还给你消毒了
2: 那还得再收点，是不是收点钱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来去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说了，很多人也都会讲，如果我是执法人员怎么讲，你要知道你是执法人员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更难。
2: 对啊，
0: 你拿不出任何
2: 随随便便我瞅得不顺眼我就收拾，
0: 你拿不出任何依据你就去处罚人家，那你不是请等着被人投诉吗？
2: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往往呢有一些情况需要我们是变通一点去进行处理一些事情。这单纯的就说这味儿大这可能处理不了
0: 有可能是说呢，要是说他家比如说他这就是一个店儿，有这种行为的话，
2: 你看把这个路面弄得那么脏，
0: 他的排油烟设施不合格、然后卫生不达标的话，那这个那就是说是城管也好啊，或者是咱们卫生监督部门也好、就是有去处罚或者是处理他们的这种权利了。
2: 对，变通一点
0: 吧。对，但他这个没有啊，人家没有任何经营性行为啊。
2: 咱们听众就说了味儿大，你看有没有别的情况？
0: 你像昨天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区这个群里边有一个就是其他别的楼的。

0: 个什么呢？楼宇门。
1: 哎。
0: 哎，这个液压杆又被拽坏了，拽坏了之后这楼宇门关不上了，关不上呢也不知道谁家的狗就跑进这个就是一楼门口呢，就是大排泄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他就发到群里去了，啊，门也拽坏了，狗还上这里边来这个拉屎，多没素质，怎么怎么样的，谁处理谁管呢？谁管呢？那个楼宇门坏是不是你们弄的？
1: 嗯，
0: 你要是你们这个单元人弄的话，那不是你们单元自己人来去处理的吗？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也不要说一味的出问题了就去找别人，都是别人的，你也得需要看看自己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0: 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上课，老师呢就提问小明一个问题，就问小明说，小明啊，一加一等于几呢？然后小明说，我不知道。当时呢老师啊就非常耐心的给小明讲解这道题哈。老师是这么说的，说小明啊，你看，假如说你有一颗糖，你爸爸呢有一颗糖，然后你爸爸呢把这颗糖给你了，你现在有几颗呢？小明转转眼珠想一想说，那我没有了。当时老师非常震惊，说为什么呢？你有一颗糖，你爸爸有一颗糖，你爸爸把他那颗糖给你了，怎么你就没有了呢？小明说，嗯，那个我爸不让我吃糖，没收了。

有一天丈夫下班回家，看见妻子啊正在那儿打儿子，然后那个他下班回家，你看他打他也没理他们，然后就是挺饿的就上厨房了。上厨房见到那个小矮非常矮的那个桌子上面吧，煮好了一锅馄饨，然后他就盛了一碗吃了。吃完之后看见妻子还在那儿打儿子呢，他就有点看不过去了，有点生气了，那毕竟自己儿子心疼了哈，他就说的，你看教育小孩吧，你不能老用暴力，你是不是得跟他讲道理？完妻子说的，我得讲道理，好好的一锅馄饨啊，你说他上厕所他不上厕所上去，他非得在馄饨锅里边上厕所啊，你说气人不气人？丈夫听了之后马上说媳妇儿啊，你歇会儿，你换我来。

就是说啥呢，家里边如果有熊孩子的家庭，就是你在动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好，你就问，哎，你这锅馄饨放这儿你俩咋不吃呢，你问问呢，说，哎，你这个馄饨 你怎么放这儿了呢，你问一嘴是不是就有人跟你说咋回事了，你不问你吃了那你是不是，就是星彤说到这儿说你都明白咋回事了都矮桌子还能够上

有一个女的啊，请来了一个大师，想让大师给看看。看啥呢？他就问大师说，大师啊，你看我最近吧，我就发生了一些就是挺怪的事儿。我上个楼梯，哎，那木板楼梯竟然断了。我坐椅子上呢，这椅子也折了。最可怕的是啥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床竟然也塌了。哎，你是不是？你说我是不是犯点啥说的？你说。有的大师看了看那女的，然后说：“哎呀，我幺妹啊，都那不好的东西看见你了都害怕，你减减肥吧你。”你说我看完这个段子以后哈，我就感觉我这凳子能结实不呢？我这搁这儿我要坐卡坐拽了。我说你们也看不着。哎呀，我还行，我坐着我姐让我别动弹我啊。

说一天我女同事调侃小刘啊，说的那个小刘啊，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呢？小刘当时就回答说，我用右手啊。嗯，当时屋里人都笑了，说你真厉害啊，妈呀，你搅拌咖啡的时候你都用右手，哎呦我天，你不怕烫吗？哎呦，俺们可都用勺子搅拌呢，我告诉你。

有一天开车哈，就那车让我开的东倒西歪的，然后呢交警就给我拦下了。我下车之后我就开始吐啊，哎呀吐的昏天暗地的，哎呀我天，交警瞅我这出啥话没说，就给我进行了这个酒精测试，哎没有异常反应，我没喝酒。哎，交警正纳闷的时候，我就跟交警说，我说大哥我真没喝酒，我跟你说了你非得让我吹，我就有点晕车了我。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三清三观记心间，走到阳台厨房闲，火源、电源和气源用完及时都关严，不超负载不飞线，平安居家福绵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就有一天哈，我就去看那个，就是我刚出生不到一个月那个外甥女儿，哎呀，就你别管你是你当妈多少年了之后哈，你就看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孩，你就还是稀罕他，哎，我就摸着他小脸蛋儿啊，哎，我就说，我说你看这小脸蛋儿哈，哎呀妈，又嫩又滑，肉又多，哎，就跟那个蛋白一样一样的呢，你说？完了，我就看那小胳膊胖的哈，就一咕噜一咕噜的。哎呀，我就感觉跟那个去皮的莲藕是一样的，咋那么招人稀罕呢？完了，我就看那小脚丫哈，哎呀，就跟那个小猪蹄儿似的，你瞅瞅。就在我这个沉浸在这个小孩这个可爱的这个氛围当中的时候哈，我姐就过来了，就瞅着我，赶紧就把孩子抱过去了，完了跟我说。说你是不是饿了？那锅里边还有剩饭呢，你去吃去吧。我饿不饿？我心疼孩子不行啊，我饿不饿？

朋友问我啊，说在你家你爸你妈和你谁是老大，你说你就这样的问题你问我，然后我但我家不，我说我家没有老大这一说啊。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特别羡慕我说，哎呀你家真民主啊，我家我妈是老大呀，就横行霸道的呀。然后我说那个我妈不许我们在她面前提这个老字儿啊，所以说我跟我爸一般都叫她尊敬的领导。嗯，

我哈，说健身的效果咋样？完了呢，我叹口气，我说效果吧，其实挺显著的。怎么显著呢？就现在搬砖一块能顶过去两块啊。然后朋友说哎呀，那你这力量没少长啊，长这么多力量呢？我说嗯，我说是，我说吧，就现在是咋说呢？就是胃口好了，胃口好了呢，完了吧，就是就工资不够花，完了下班之后还得打份工。

妈妈批评儿子，说你这次数学咋只考了50分呢？完了，儿子理直气壮的就跟妈妈说，说那这得怪我老师。妈妈说那怎么怪你老师呢？完了，儿子说，说的他出的题吧，一半我都不会。你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吗？他都没出我会的题。然后妈妈就愣了一下，觉得吧，这孩子说的好像学文有那么一点道理似的呢。他妈就问了，说那你看有一半你不会，那另一半呢？儿子低头说另一半我马虎了我。

医生啊，这医生说的话，说别紧张，张长江，这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然后病人躺着就说，说医生啊，医生，你这整差了，我不叫张长江，我叫李黄河。完医生说，没整差，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叫李黄河，我叫张长江。我第一次上手术台，我有点紧张，我给自己打打气儿啊。你那啥，你睡觉吧你。

有个朋友啊，去饭店吃饭，就爱占便宜，就是不管去哪个饭店呢，都说自己过生日。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去，完就都说自己过生日，不就过生日能给整个长寿面啥的吗？哈。然后就有家店呢，生日啊就赠送那个长寿面。然后前两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哈，就是就又来这招啊，服务员送面过来的时候就这么说的，说先生啊，最近三个月呢你在我店里过了三次生日了啊，生日歌我们就不给你唱了，生日面赠你吧啊。

0: 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具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问那个我旁边那个英语学霸哈，我说那个你为啥每次考那么好呢？完了他说的你考试的时候吧，他就教我一招，说你考试的时候你只要放空你的大脑啊，仔细再仔细，就用你的灵魂去思考，把心沉下来，把头埋在卷子上，你就只盯着每一个选项，不要想别的事儿。弄明白啥意思，就是静心呗，把心静下来啊，完了就不想别的事儿。就你要相信啊，正确的答案他会紧张，你是能听到他的心跳的。哎呀，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暗示吗？属于一种。哎呀，我觉得挺好的哈。然后我就考试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下啊，效果确实不错啊。就是果然睡得特别的香。

今天在那个小明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非常好看的美女，然后呢就不时的就看看她，哎呦，他也看看小明，哎，就这样哈，就你就为了多看他几眼，小明错过了好几站呢，最后到终点站了，这个女孩也没下车，小明也没下车，然后终于啊，这个女孩走过来了，说你还不下车呢？然后小明说我想跟你一起下车。然后这小女孩说啊，我是车上的安全员，我在上班呢。

说完小明了，咱说说小刚啊。今天早上啊，挤公交的时候哈，小刚坐公交车的时候，就前面有个美女，就一直在翻口袋，就是可能在找零钱嘛。然后于是呢，小刚就递给了他1块钱，他就回头冲小刚笑了一笑，就那个酒窝哈，哎妈，可美了呢。然后上车之后吧，他就站在那个小刚的旁边，哎呦，时不时的冲小刚笑一下。就是小刚就哎呀，就喜欢那就不行了，就感觉这个女孩太美了，这两个酒窝。然后吧，就是刚准备到第一站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对小刚说，是手机给我。当时小刚行，这不缘分，这不就来了吗？以为他要给那个小刚留电话号呢，哎呀，顿时就感觉就春天要来了，哎呀，太好了。然后于是呢，小刚就掏出手机递给了他，这股劲儿呢，车就到站了。车门刚打开，这个女孩就下车了，就跑了。我拿着小刚手机跑的，嗯。

接下来时间呢，看一眼时间，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喜庆的歌曲啊，叫做《发财发福中国年》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彩
2: 生动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

0: 家。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知行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啊嗯。你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
1: 对；
0: 下雪天的时候呢，有雪天注意的行车事项。那么在大风天气来临的时候，咱们其实也有在大风天气行车的注意事项，
1: 就是风大的时候啊，这个该怎么开车、哎、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应该怎么开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因为我在有一次就经历过很大的风，但是那个风啊我感觉是挺大，
0: 嗯，
1: 走在桥上然后跑高速的时候、嗯、那个风呼呼刮的，就感觉车在晃、嗯真的是感觉车在晃，车里人坐少了，一看人坐多点就好了，感觉
0: 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在尤其是车速还过快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高速上嘛，
0: 对，然后风呢在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两个胳膊有点握不住这个方向盘了，
1: 对啊，就车感觉明显的都在晃，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呀我就想逃离这个地方
0: 就是感觉下一秒钟别给我吹飞了，别把车给我吹周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一样就是在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车呢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对吧？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关注好咱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以及说呢，你要到达这个城市之前所途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需要说经历横风的这个地方？
1: 对，然后突发情况是吧？有的时候咱们就很能、嗯、肯定是突发情况多一些，可能我就路过这儿，然后就发生大风了，遇到了。
0: 哎对，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风的这个预警信号，对吧？
1: 嗯，
0: 有的说风力都超过六级了，或者是发布什么蓝色、什么橙色预警这种。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呢就是注意你的出行时间，然后如果和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合理的去调整你的出行路线。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要在强风天的时候途经这个路段、
1: 嗯、
0: 或者是在强风天出行，那么咱们就注意好安全，是不
1: 是的。
0: 然后其次呢，要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状况，保证你的轮胎的气压呢是正常的，然后花纹的深度也是足够的、
1: 嗯、
0: 对吧？保证一个良好的抓地力啊。然后呢检查你的车灯，你会发现这个车灯也很主要，
1: 嗯，
0: 你想它是否这个能正常工作？有的时候这个大风天突然间它会导致天色变暗
1: 啊，对，
0: 那你的车灯，对呀，那你的车灯你要是坏了的话完了你成夜行者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好你的车灯，然后呢在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适时的去开启该开启的灯光，以给周边车辆提示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让它能发现你。请问你的

0: 那么同样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你还有一些操作，是不是？
1: 嗯、
0: 你像紧闭车窗。
1: 对，
0: 哎，这一点很重要，对吧？防止什么呢？防止像风沙呀、灰尘呐、啊，还有哎，吹起来的一些杂物吹到车里面，
1: 对，
0: 影响你的驾驶这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呢，也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和我们的视线嘛，这也很重要。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大风对车辆的这个阻力的上升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是的，
0: 你越开车窗，你的风阻越大，风阻越大越耗油。
1: 嗯，然后你关键是不好开，
0: 哎，
1: 你就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阻力。一般情况下，很多这个遇到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会开车窗了。
0: 嗯，
1: 就像刚刚说了，很多情况也都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你车窗开的越大，刮进来一些不明的一些东西啊、垃圾啊，或者是灰尘呢，也是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把风这个车窗给它关上。你不关的话吧，就那你像有一些女士，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她习惯就是发型是披着头发。
1: 对对对，
0: 在开车窗，嗯、哎呦我天哪，那这个头发在车里飞舞，
1: 你有感受到过吗？
0: 嗯，
1: 你好像很少。
0: 对，我很少，因为我很少披头发，但有的时候扎一个马尾辫的时候，这风一吹也是
1: 也那样吗、
0: 啊、也就晃悠，这玩意儿有时候都打眼睛。
1: 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散的头发是、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更多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
1: 然后经常这样受到困扰，哎，这头发这个荡害呀、啊，就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了啊，只有把车窗关上然后才能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就往眼睛上呼，
0: 就发现就是明明这个自己的这个视线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被这个风给搞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
1: 对啊，咱们这别说大风天了，就平常的有时候开窗通风，然后你会发现车里打不了空调，就开窗通风的时候、
0: 嗯、
1: 风很小的时候也会发现啊，这个头发就往这个眼睛上呼，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越不想让它呼眼睛的时候，它越出现这情况。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需要控制车速和车距了，这个很重要啊。在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降低车速。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要增加和前车之间的一个距离，
1: 嗯，
0: 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1: 是的，还要握住方向盘。
0: 对、嗯、避免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发生嘛，是不是？一般呢是建议大家，你看你的这个车辆情况，高速上呢我们是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但是在大风天的时候呢，你尝试一下将你的车速控制在80到100之间、
1: 嗯、
0: 或者是70到90之间。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在保证就是安全行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呢这个更稳当一点儿。
1: 对，更能控制好你这个车。
0: 哎，真的要是有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能够及时做出最正确的应对方式。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遇到了之后也先别慌。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你把方向盘握住，
0: 嗯，
1: 然后说慢慢慢慢可能降低车速。有的时候咱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你是120过来的，可能120和你70或者是80速度，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你慢慢，你别一下子开始来吧，那我就把车速一下子降下来也不行，
0: 嗯，
1: 因为在路上你这么突发的一个情况，后车跟着你要很紧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倒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
1: 所以说遇到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外界的一个阻力，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内心强大一点，是吧？
0: 嗯嗯，
1: 要稳一点儿，
0: 嗯，
1: 别急。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尽量去选择中间的车道去行车，避开两侧车道呢，一方面啊，我们可能说是避开了像一些挨着这个坡体。
1: 对，
0: 然后呢聚集的一些这个沙尘可以避开这种情况。
1: 对，然后你风两头刮的时候很容易说刮蹭到旁边，是吧？
0: 嗯，对，
1: 路障啊，还有说山体啊，都有可能。
0: 或者是说呢，像在一些城区道路当中呢，我们在两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广告牌啊，
1: 嗯，
0: 哎，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有的商家这个在外面放置的一些这个吸引我们的这个顾客来
1: 广告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0: 哎，一些标牌什么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它也会成为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暗器，
1: 肯定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说要 注意这一些。
1: 突然想到了飞镖
0: 啊，飞镖
1: 啊，这个很像啊。
0: 对、嗯，然后呢，我们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减少由横风导致的车辆偏移的这种可能性。
1: 对，其实你在中间的话，你偏移的话，或多或少会自己纠正一下方向啊，嗯、还好一点。
0: 对，
1: 你要就是在旁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突然太突然你没反应过来、
0: 嗯、
1: 就会也刮蹭到旁边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也很危险。
0: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是突然间来横风，尤其是说在高速上咱们有的时候不有桥吗，
1: 对，
0: 你一上桥你明显发现你车忽悠一下
1: 啊、嗯，晃，
0: 哎，就晃一下，你需要握一下就得紧握方向盘或者往回带点舵，你就明显发现什么呢，就是车被风给吹歪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尽量呢我们去选择中间的车道，给自己就是调整这个容错率，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这样也是能够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的。其次呢，我们要远离大型车辆，
1: 嗯，
0: 其实都不用说是大风天啊，就是正常在路面上行驶，正常在高速上行驶，正常在市区道路当中行驶，谁都不愿意离大车太近。
1: 这个真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0: 嗯、
1: 都得离他们远一点，不能贴得太近，就是你跟车一定要有距离。
0: 嗯，因为呢咱们大货车有一些拖车罐车等等的这些车呀，它的这个后斗里是要拉东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你离它太近了，大风天有可能它的扇布啊就被吹飞了，
1: 嗯 嗯
0: 或者被吹起来。

0: 平时都能遇到它掉下来，你别说大风天了，
1: 对，
0: 就得远离它们啊。
1: 对，就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自己在行车的时候频繁的变道，
0: 对，
1: 然后各种超车。
0: 我不想在这道，我想上那道。
1: 对啊，我觉得前车太慢了，我想超过去。
0: 是的，
1: 大风天气下我们车辆的稳定性能它是下降的，频繁的变道跟超车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车辆失控。
0: 嗯，
1: 尽量吧去减少此类的这种操作啊，就是能够保证直线行驶就完事儿了。
0: 是的，
1: 稳稳当当匀速前进就可以了。哎，在这种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既然能够已经在这条路上，那我就稳稳当当在这条路上行驶，然后呢在高速上的话我就正常跟着这个前车也好，或者是说自己在这一条道上开也好，你就不要来回变道。
0: 是的，就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开始就练你的车技了，或者
1: 没那个必要。
0: 对，
1: 是不是？
0: 你这样的天气你来回的换道，这个车你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又不喜欢，我想看看前面开车的是男的是女的开的这么慢哈，你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1: 是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就是大风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人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说呢像咱们停车注意的事项都有。那别着急，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的家，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

0: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这咱们这个大风天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好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嗯。
0: 大风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行人和非机动车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就本身它在路面上吧，它就不具备稳定性，然后是不是
1: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0: 哎，大多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呀，这个违章的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有可能本身
1: 更不受控制了
0: 啊，它没有这个遮风的这个外壳，对不对？那你说本身吧。这大风天吹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了，或者是说这个呼呼的这个风，他在骑着这个车，他肯定是顾及到的东西会很少。
1: 那当然了，他得先稳住啊，
0: 他得先稳住自己。
1: 对啊，
0: 对对，
1: 你会发现啊，咱们大风的天气在市区内开车阻力都很大，你别说骑自行车和行人了。
0: 嗯。所以说呢，那么在我们选择去超车或者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安全隐患就增加了。对不
1: 对,
0: 对，那么你的安全距离也要保持好啊，你只有跟他保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话，我们才能随时的做出停车避让啊，躲避啊，这种情况
1: 他被风吹过来的时候，
0: 对
1: 不对，你不会害怕，你不会觉得溜远点溜远点别过来
0: 内心一直在呼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千万别靠近我是吧这个确实是啊。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注意啊，像一些这个特殊路段我们如何去应对。像隧道口桥梁这种路段，是不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在一上桥，就是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上桥，这大风天的时候你车就一晃。
1: 对，
0: 一样你出隧道的时候啊，大风天你也会一晃，
1: 肯定的。
0: 隧道里面没有风，隧道外面大风好好，是
1: 不想出去了，我就想隧道里面。
0: 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去减速，然后呢握紧方向盘，注意一些横风的标志。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单独的去专门给你立一个这种就是横风的牌，
1: 就是这地方是像是风口一样，
0: 哎，
1: 出来了肯定会，咱们你看别说咱们这个隧道了哈，有的时候咱们会走到楼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啊吹的，然后哎你走过这儿的时候会发现没风了，
0: 哎对，
1: 就是风口，
0: 对，
1: 就
0: 容易遇到风口。所以说呢避免因为气流变化然后导致我们的车辆偏移。
1: 这个其实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比如说常年开车的老司机他会单手握方向盘，就是因为说我跑直线其实就是辅助一下他，他不能完全撒手，但是遇到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说我单手也能控制得了，一定要双手握好方向盘。
0: 对，
1: 千万要控制好方向，
0: 单手啊那你就得使多大劲儿啊，
1: 那不行，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单手的话其实它两头正，它还是不行，最让你学车的时候不就练的双手吗？
0: 对，我们最这个正规的我们的行车方式就是双手握在方向盘，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注意啊自己的一些行车方式，那么有可能呢我们会这个导致我们行车，影响我们行车接下来遇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就是突发情况太多了，我们不能说一成不变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能说我的习惯就是单手，或者我的习惯是什么样，不能说按你的习惯了，得按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去变化，
0: 不能让风去接受你，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我们去适应天气，对吧？
2: 若隐若现，我的心就折节。
0: 还有一些呢像山区道路啊，山区的大风呢其实常伴随就是侧风和落石的这种危险了，
1: 对，
0: 通过山区狭窄的通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口效应啊，就是你这边可能说它刮大风，然后有这一些小石头子儿从这个山坡顶上吹下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被吹得很松动了，然后哎就产生落石，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也要去注意。就是一般呢横风天的时候一定是轻点刹车减速，然后避免击打方向盘啊，
1: 对，
0: 也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事项。
2: 好了，危险都实现，
0: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停车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吧，是不是？首先哎，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你看啊，就是没有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停车的地方会多一些，
1: 可以随便停，
0: 对，就是确实是随便停，反正但是后果呢自己承担。
1: 不是让你停违章的地方，是在停车场可以随便停。
0: 对，
1: 但大风天你就不能了，这整个停车场可能说哎这儿咋没有车停呢，我停这儿行不行，是不是人家躲避这个广告牌儿？
0: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就说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头几年吧，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去长春玩儿，完了当时呢，就是大家知道长春桂林路那头车会非常多嘛，
1: 不好停，
0: 一位难求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找到了一个
1: 好的地方，
0: 挺好的地方，
1: 没人停是吗？
0: 没有人停，也不能说没人停，这地方就是反正有人刚走。但是呢这个地方它不完全属于停车位，它就是说白了交警想给你贴条的话一点毛病不犯
1: 啊，可以贴条，
0: 哎，
1: 也可以不贴，
0: 哎，但是呢我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影响任何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所以就是可贴可不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一位难求的桂林路

0: 我最后我就想了，我说就停这儿吧，
1: 随便了。
0: 哎，当时呢反正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啊，因为是这个休息日，
1: 对，
0: 完了又想着晚上了，我就觉得交警
1: 肯定不能来
0: 啊，也不能来贴条了、嗯、但最后呢我确实没有被贴条啊，但是呢当时就是也是风比较大的一天，然后我也去停好车，我也去玩去了，吃完了玩完了回来了，我上车了，我没觉得有啥，
1: 嗯，
0: 我副驾驶那时候他刚要上车，我发现他没上，
1: 为啥没上呢？
0: 咋回事呢？他把手里拿东西，通通通全放到我的这个车机器盖顶上了、嗯，我还想着咋的了呢？
1: 那上来呀！
0: 啊，不大一会儿我一看，他从边上捞起了 一辆被风吹倒了撞到我车上的自行车，
1: 哎呀！旁边有自行车你没看到停的时候是吧？
0: 我停的时候没有自行车
1: 啊，自行车后来的，
0: 自行车后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停自行车的人也是做大风天他不找一个东西倚着，就直接把车支在那
1: 里。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
0: 嗯，
1: 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你没发现吗？自行车没有躲车的，就是停的时候、
0: 哎、
1: 都是我们说哎，就是摩托车自行车风大咱离他远点是吧，
0: 哎哎，
1: 所以人家觉得我就想停这儿
0: 也没毛病、啊、
1: 对，
0: 然后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之后呢结果就是我下去看看吧，他说给我个湿巾我把这擦一擦，我说这给我整出印儿了、
1: 嗯、还好啊
0: 还是咋的了哈、嗯、我往那一看，哎呀，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像一些这种车门什么的
1: 肯定刮了，
0: 你有点一个小撞击、嗯、它都会形成一个
1: 小坑，
0: 是不是？你这小坑你还处理不了，你没办法解决，
1: 太小
0: 了。你说因为这一个坑、嗯、你换整面钣金你没必要，是不是？然后我这一瞅，哎呀，留一个小坑，行吧，那留就留吧，你咋整啊？你没办法，你也找不到人嘛。
1: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可能停车哈、啊，我停的这个地方挺好的，但是就真的容易出现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到底该停哪儿呢？别着急，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聊啊。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4: 大树中间，我的幸福掉下水，爱走了几个圈，若隐。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看一下此时段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说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是不是？
1: 嗯、对，
0: 嗯、考虑一下。你说像一些楼根下面，不敢想，万一楼上有高空吹落的一些什么花瓶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停大树下面，不敢想，
1: 那也不行，
0: 这树上面树杈子给裹着，
1: 这个是最危险的。
0: 哎，你说吹折了、
1: 嗯，
0: 给我车砸了，是不是？你说我停一些。停车场这里边没毛病吧，
1: 嗯，空旷的行。
0: 哎，但你会发现有的停车场里面呢，有的地方是可以的，有的地方呢它依旧的挨着树啊，挨着一些牌什么的，
1: 对，
0: 也容易把你车给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选择如何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首先呢一定优先是室内的停车场，
1: 嗯，最好在屋里是最好的、
0: 嗯、你像我们
1: 嗯、
0: 开楼上去，
1: 对，开楼上最好。
0: 我家住五楼，我的车也能爬五楼，是不是？
1: 哎，那行了，
0: 哎呀，老厉害了哈！
1: 对，
0: 变形金刚嘛，那不是？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会有磕了碰了，
0: 嗯、那是哈。但是你说那楼上真也咱也真开不上去啊，咋整啊？咱停室内地下停车场不行吗？
1: 也行，
0: 也可以，
1: 退一万步也可以。
0: 有一些小区呢它是有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但是呢地下停车位啊有的可能是需要花钱，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得租或者你得买。那有些人说我并没有去租地下停车场，也没有去买地下停车场的这个车位，那咋办呢？你可以看看选择说有没有这个更开阔的，你说地下停不了对不对，我室内的停不了，我又没有车库，怎么整呢？我们去选择一些更开阔的有避风的一些地方。你说
1: 这个挺难找，
0: 哎，那避风的地方也不好找啊。那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远离一些高层建筑，远离一些广告牌，
1: 嗯，
0: 远离大树，远离电线杆。
1: 对，
0: 哎，你去远离这些有可能有坠物的一些物体，或者是有可能被风吹倒的一些物体，你远离这些东西呢，也是给自己车辆增加一份安全性，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的车头可以迎风停放
1: 啊，车头冲锋、
0: 嗯、哎，停车的时候呢车头迎风，利用车辆前部线流线的这种设计也能去降低风阻
1: 啊，是的，
0: 哎，然后增强你车身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啊

0: 就是你电子手刹也好或者是手动手刹也好，只要你给它拉上了就不至于说这车还会吹动什么的，是不是？这倒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避免什么呢？避免像一些侧着停放的一些车导致车门卡死了，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车辆侧滑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些可能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用怎么去考虑，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想。
1: 其实一看啊，这一说啊，你这大风天停车挺难的。
0: 嗯，
1: 还得讲究这个方向哈，
0: 嗯，
1: 然后还得看风是在哪边，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0: 对，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大风天其实就是可能从哪儿刮过来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很主要的。你停这个楼根下面，你就要防止楼上坠东西。
1: 对，
0: 因为大风天嘛，谁也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啥玩意儿就被吹坏了，
1: 也不知道下面那广告牌焊的结不结实，这个没法啊去考量。所以说就是咱们自己远离，就像你说停自行车旁边，自行车停自行车的人他不会想到我自行车倒了给他刮了该怎么办，他只会想到说我自己停这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得做到心中有数。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确实也不少。
1: 对，
0: 那么就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我作为司机我应该去清楚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有其次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应急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嗯，这个也是大风天容易会发生的。像我们说有可能说风吹着吹着吹着天就黑了
1: 啊，一下就黑天了。
0: 哎，那可能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突遇强风一定首先是要立即减速，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紧握方向盘，然后呢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去急打方向或者是猛踩刹车。
1: 对，
0: 如果说啊，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它应该是所处的位置呢是这个沙漠地区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你就看啊，这是一条公路，然后这个车在这停着，前面就像是一层就是屏障一样。
1: 哦，
0: 就逐渐向他逼来。
1: 哦哦哦哦，
0: 我感觉就是其实这就是沙尘暴，说白了
1: 沙尘暴
0: 就是大风天。然后你就眼看着这个沙尘呢离着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他也置身在这沙尘之中。
1: 嗯，
0: 就是什么晴天呢，阳光啊，
1: 什么都看不到，
0: 啥都看不见，就漫天黑黄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行驶？
1: 肯定不能啊，
0: 你就只能
1: 这情况就是也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踩刹车
0: 原地停车。
1: 对对对，
0: 然后赶紧把车窗户什么的都给他这个
1: 关上
0: 关严。
1: 嗯嗯，
0: 完了呢就是一定要把手刹给他拉起来。
1: 对，
0: 然后就静待这个风过去。
1: 嗯，
0: 同时心里祈祷别给我卷起来了是不是？其实像这种说没有办法再去继续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你就停，其实它也有一个说法，
1: 怎么停是吧？
0: 哎，有一个方式技巧。
1: 嗯，
0: 怎么停？我们将车呢尽量停在背风处。那你说没有背风处，我这儿完全空旷。
1: 我现在这地方就是没有背风处。
0: 哎，完全空旷，那咋整啊？我们的车尾对着来风方向
1: 啊，这是车尾对着来风。
0: 哎，车尾对着来风方向。嗯，为的是啥呢？是防止你的发动机吸入灰尘
1: 啊，
0: 吸入沙尘。
1: 嗯，
0: 你别回头了。这沙尘暴过去了，你车没被卷起来，你车里边人也很安，这个安全，车走不动了。
1: 哦，
0: 发动机里边堆积了太多沙尘了。嗯，是不是？
1: 这是遇到沙尘的天气。
0: 哎，是的，像这种突遇强风应急天气下，这种沙尘暴天气下，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去办，是不是？那没有办法，我们既然行驶到这儿了，你就只能是等着静待这一波风过去。
1: 对，
0: 哎，吹过去之后了，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能保证自己的车不受到影响还能继续行驶，这不是最主要的吗？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是最有就是安全了哈。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应急措施啊。那如果真的你说我就好巧不巧就在这大风天沙尘天里我的车辆经过这个地带然后发生了事故，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也挪不动了，这车出现问题了，那么你就赶紧要打开你的双闪灯
1: 摆灯。
0: 因为本身吧这个风来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它肯定就 不像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么好了，
1: 视线不好，它不光是有风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这个
0: 可见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都会降低。所以呢打开你的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呢它也是提示其他车辆我在这儿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前方有车，或者是提醒后面的车辆也好、
0: 嗯、
1: 或者是对向车辆也好，告诉这有车。
0: 对，
1: 然后呢你是避让的时候还是说被风刮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0: 对，怎么样能够说注意，就是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车呢移到安全的地带。
1: 嗯，
0: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人员一定要尽快的去撤离到安全地带，
1: 就是先下来。
0: 哎，你就赶紧吧，就是报警啊，然后呢求助啊，是不是？
1: 嗯，
0: 先想着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安危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他叫水星，我摘下他风装。其次呢，其实就是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啊，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一定要冷静，
1: 这个最关键，
0: 真的一定不要慌。就是你慌了的话呢，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慌了，
1: 那肯定啊，
0: 尤其说你车里面在坐着一堆不是司机的选手，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都先想要逃离了，你说他们怎么办。
0: 对，所以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慌，要冷静，只有冷静的时候大脑才能飞速的运转，去想一个
1: 我该怎么办，
0: 哎，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

0: 欲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我摘下它放窗前，只要有
0: 人看见，就算一眼。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也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我的心就这节举头望明月，美丽的盼望化作雨点。其实呢不仅仅是大风天气啊、嗯、像什么这个大雾天气啊，
1: 对，
0: 哎，这个大雨雪天气啊，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都是恶劣的行车条件。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然后呢我们的车辆受损的概率也会增高。那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保证自己的车辆啥事儿没有、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也其实就是司机作为说驾驶员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经验，或者是听到谁聊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然后呢、
0: 嗯、
1: 用到说不上哪一天，因为只要咱们开车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天气。说我不上高速，我就在市区内，你说市区内没有大风吗？没有大雪没有大雨吗？也有，
0: 是的，
1: 只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说多听多看就给我们、
0: 嗯、
1: 哎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可能说、嗯、哎我听婉彤说的那个事儿，那我也这么做，哎可能说、哎、结果就是好的，对吧？
0: 是的。同样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对于咱们这个停车开车，哎，也都是挺

0: 有讲究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那一样作为行人也一样，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尽量的我们不要贴着什么房檐下面楼根下面、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尽量在这个走路的时候也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就是咱不说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吧，但是你也得去注意，万一你真的有一些就是你正走的呢，然后呢从楼上有吹下来什么东西啥的，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有的行人可能避免不了说我就到行车道上走了，可能那边有个水泡或者是不好走、
0: 嗯、
1: 一定要记得啊，你走可以也要真的听着一点后面有没有车，
0: 嗯，
1: 他不是不想让你或者是非得说要给你这个逼到这个什么水里，
0: 嗯，
1: 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他也做不到，很容易这时候就发生事故了，
0: 他如果躲你他可能说就撞到那面车了，
1: 对、
0: 啊、嗯，
1: 他所以他肯定会减速或者说水溅到你身上了或者各种情况嘛都会出现，所以说行人我觉得还怎么样，真的是还是走自己的这条路、
0: 嗯、
1: 然后呢还是应该注意安全，像你说了上面有没有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呀、啊、
0: 嗯，
1: 刮风天很容易是吧，你看冬天的时候有冰流的时候问开化那个时候咱们也和大家聊过，
0: 对，
1: 也要离远一点，你看这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就有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你旁边的这条车道，可是你看不到你隔壁的那一条，
1: 对,
0: 对不对、嗯、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可能你旁边的这个车呢突然间就离你很近，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咋回事啊、
1: 嗯、
0: 有可能是那头说不定什么情况了，
1: 对
0: 对
1: 对，它是避让啊，
0: 哎、
1: 嗯、
0: 或者是那头可能出现交通事故了，它没办法行驶，它只能说往边上开始进行并道什么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就是要考虑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的时候呢咱们就有机会也有时间能去反应就是突发的任何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哎，这样来讲呢咱们就能够有些事情就把危险扼杀在萌芽当中了，或者是说呢就直接哎这一起事故或者这一起这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刮蹭就不发生了，
1: 是的，
0: 嗯，这还是很需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一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雪和声音关注，快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怎么的？这是抽的哪杆风啊？
0: 显得就是这个今天的早上嘛，对不对啊？今天的下午了，已经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显得自己有点精神啊。再来一遍啊！雪和声音关注，快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呢？不得显得有精神吗？对。
0: 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好。
2: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听没听过一首歌叫做《鲁冰花》？
1: 听过呀，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0: 哎呦天，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哎呀，
0: 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鲁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哎，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嗯，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的托的那个宝塔没？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淡黄色，别加儿化音就好很多，哎，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嗯。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

0: 菜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他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比较有个性，
1: 是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1: 啥玩意儿？
0: 学名叫多叶，
1: 多叶，这个理解，羽
0: 扇。
1: 扇
0: 子的扇，
1: 扇子的扇，
0: 羽扇豆，
1: 那是俩人啊。多叶
0: 和
1: 扇
0: 豆，
1: 他俩咋的了？
0: 羽是羽毛的羽啊。
1: 哦，
0: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1: 啊。
0: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哦，
0: 人都排着队盛开。
1: 哦，
0: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1: 非常的有秩序。
0: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
1: 嗯，
0: 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
1: 嗯，
0: 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1: 哦，
0: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1: 哦，
0: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
1: 嗯，
0: 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1: 是，
0: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
1: 嗯
0: 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1: 植物没有腿。
0: 对呀，啊，植物没有腿。
1: 说得很对。
0: 但是呢，就是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
1: 哦，
0: 对吧？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1: 是，
0: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叶的这个叶片里边啊，
1: 嗯嗯，
0: 就是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1: 是
0: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嗯，除了花序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1: 像我的什么，
0: 啊，你的手一样啊。
1: 哦，
0: 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1: 是的，
0: 哎，
1: 嗯，
0: 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
1: 嗯，
0: 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哎，
1: 豆科植物。
0: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
1: 哎，
0: 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1: 它这么厉害呢？
0: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
1: 嗯，
0: 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料，
1: 依旧非常厉害，一枝独秀的。
0: 哎，这也是常被作为园林植物和土壤改良作物的原因。
1: 嗯，
0: 不仅是自己活得更漂亮，还能够悄悄地改善脚下的土地。
1: 哦，
0: 哎，那为什么鲁冰花它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呢？大家如果见过鲁冰花的话，就是一般会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天坛公园里，
1: 嗯，
0: 哎，能够看见这个鲁冰花。
1: 鲁冰花，
0: 啊，哎，这个鲁冰花的颜色玫红的、粉红的、淡黄的，哎，交织在一起，颜色非常的耀眼，非常的独木。
1: 嗯，
0: 这种颜色呢不是随着就是它长大而变的，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1: 嗯， 嗯，
0: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
1: 哦，
0: 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1: 就是怎么的呢？
0: 哎，
1: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0: 对呀，啊，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1: 要求还怪高的嘞。
0: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1: 嗯，
0: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1: 哦，
0: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颗花上啊，一枝花，一株花，
1: 嗯
0: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1: 一株花，嗯，
0: 哎，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

0: 黄撒网，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
0: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他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1: 明白、
0: 哎，能够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儿，名字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1: 对，
0: 啊、
1: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0: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1: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0: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的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1: 歌颂母亲，
0: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1: 哦、
0: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1: 狼
0: 狼，
1: 妈
0: 呀、哦，那个狼，
1: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狼
1: 花吗？
0: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1: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0: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反而能给土壤疏泄。
1: 说就是这个年，你说给人冤枉的
0: 是吧？所以说从误解到证明，这个名字的演变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科普知识。
1: 是的，
0: 而这个多叶羽扇豆这个学名则精准地描述了它的形态特征啊，是羽扇豆属科的，叶片呢也比较多而且细碎啊，所以呢就科学命名追求就不是诗意，追求的是它的本质啊，从这个花开始命名的，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看一看这个名儿就知道这个花了啊、
1: 嗯、
0: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它一眼哈，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的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1: 是的，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对吧？
1: 嗯，
0: 藏着氮元素，
1: 嗯，
0: 哎，藏着这个光谱营销，哎，这些生存智慧，你再看它，也许眼里的风景就会比就是你单不愣瞅它一眼要多一层理解。对吧，了解完的再看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植物从来不说谎，它的每一道颜色每个形态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方案。哎，你在哪个公园或者是路边见过这种彩色的小宝塔呢？哪座城市在哪个季节遇到过呢？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

0: 声招呼 say hi。 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这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了。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心思我说是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太端庄了。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18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么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儿，好久没吃饭了。于是她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呗。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他干啥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帝企鹅呢花天酒地完，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两个月。
1: 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啊、哦，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
0: 已经
1: 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帝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
1: 嗯、
0: 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帝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企鹅的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嗯，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0: 你给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我现在一想起来这个雌帝企鹅和雄帝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1: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0: 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帝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渴了咱先说一个条件啊，就如果要是渴的实在不行了，渴疯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帝企鹅是会选择吃血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企鹅啊，它的这个这么说呢，品德啊，这个稍微一般，因为他们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 啊，
1: 不会找厕所是吧？
0: 哎，对，就是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1: 主要是没有人建造厕所。
0: 哎，主要是有厕所。
1: 下回我准备去北极，我去建两个厕所给企鹅用。
0: 我的天！
1: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0: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1: 我不求回报。
0: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0: 讲卫生懂你吗？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
0: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1: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去，
0: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1: 这也不得行、啊、
0: 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帝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了，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1: 得冲淡的呀。
0: 哎，冲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啊、
1: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0: 哎，对，
1: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0: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帝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1: 嗯，对，
0: 比如说像磷虾呀、柳叶鱼呀，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它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盐腺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1: 抢来呢，能抢来不？
0: 抢不够呛啊，
1: 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0: 哎，
1: 不给拉倒。
0: 因为咋的呢，
1: 不喝海水啊。
0: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盐腺呢，它是在两个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1: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敷衍，
0: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盐腺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盐腺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呢，
1: 通过鼻孔排出来，
0: 哎，
1: 流鼻涕是吗？
0: 流鼻涕啊，这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啊。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1: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样盐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1: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0: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1: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0: 你喜欢啥天？
1: 我喜欢春夏秋。
0: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1: 对，冬天太冷了，
0: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1: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0: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个季节的好，比如春天，
1: 你这话说的，
0: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1: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0: 太敷衍了你！我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
1: 主要是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0: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1: 哇，
0: 哎呀，
1: 秋天居然有食物！
0: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1: 哎、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0: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1: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0: 对，
1: 我用你介绍。
0: 专门就是给你。
1: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0: 什么玩意儿十八年？
1: 嗨、哎，
0: 你活八十年。
1: 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0: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哎，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一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
1: 摔打的呢，
0: 嗯呐，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它不是一个花，
0: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1: 呀呵，
0: 哥俩。
1: 长得像，
0: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
1: 嗯、
0: 但是打碗花它属于这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1: 牵牛属，
0: 哎，就辈分上呢，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啊。
1: 啊，
0: 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1: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0: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
1: 啊、老收拾收拾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薅错呗。
0: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
1: 哦、
0: 首先呢，看看它叶子，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1: 好的，
0: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是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
1: 哎
0: 那样的啊，就是。哎，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也显得很敦实很紧凑。
1: 嗯
0: 啊，这个什么花？这是打碗花。
1: 打碗花。
0: 而牵牛花它的叶子是啥呢？是那种典型的心形状。
1: 嗯、
0: 啊，一颗爱心送给你，你看牵牛花多好表白。
1: 多好表白，
0: 多好表白的一朵花，
1: 爱好表白。
0: 哎，整个叶长得都是心形的啊、
1: 嗯，
0: 有的品种呢还会就是裂成三瓣，像是伸开的那个手掌啊。然后叶柄呢是那种细长的，叶片呢就是铺开展开的，也是相当的伸展了，就是、
1: 嗯、
0: 看起来比打碗花呢要秀气不少。啊，所以从叶子上呢，我们就可以区分它们两个了。但是呢就有口诀。啊、
1: 嗯、
0: 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哎，
1: 打碗打戟
0: 拿三叉戟，
1: 打碗拿戟三叉比心。
0: 什么
1: 牵牛
0: 比心？三叉是谁呀？三叉啊，
1: 三叉是神经
0: 是吧？三叉是谁呀？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啊、
1: 嗯！
0: 所以呢，下次再在野外呢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先瞅瞅它的叶子的形态，
1: 哎、
0: 基本上就不会认错了 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种花啊。如果恰好就是你看到那株花没长叶子，
1: 嗯、
0: 怎么办？
1: 没长，
0: 超
1: 秃了。
0: 这时候一看花没长叶，这我这学的知识我都往哪放啊？
1: 说就是，
0: 我刚想显摆，告诉他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呢？它没长叶，你这时候怎么办？
1: 多闹心呢！
0: 再教大家个办法
1: 啊，
0: 凑近观察花朵。打碗花的这个花冠呢，通常只有2到3厘米，
1: 嗯、
0: 颜色呢比较淡。
1: 嗯，
0: 粉白或者是浅紫色，然后呢，花冠筒内呢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浅色鳞片。
1: 哟呵，这个得仔细
0: 找鳞片啊。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花梗呢会更短一些，然后花骨朵呢是紧贴的那个，就是叫叶叶生长啊。
1: 嗯，
0: 就生长。
1: 确定不是卖萌是吗？
0: 谁不是卖萌？这怎么还夜夜生长是啥意思？
1: 突然一下说上叠词儿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夜夜夜夜
1: 夜
0: 夜就是叶子的叶下， 这么说明白没？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哎，紧贴着叶子的腋下生长。
1: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还蔓上萌了呢？
0: 紧贴着叶叶生长。
1: 啊，明白了。
0: 啊，像是害羞的躲在叶子下面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这是打碗花。
1: 嗯，
0: 牵牛花那厉害，牵牛花花冠大，
1: 啊，
0: 基本上就是4到5厘米大朵的啊。
1: 嗯，
0: 颜色也比较浓烈，你看蓝紫的。玫红的，
1: 对，
0: 甚至纯白的都有。
1: 是是
0: 啊，花冠筒内呢，它那种有那种深色的纹理，像一幅画似的啊。
1: 嗯，
0: 整的有点像抽象画。然后呢，花梗呢明显会更长一些，花朵呢是高高扬起，一副说我要开了，我就让全世界都得看到。哎，就那个架势，那个姿态，
1: 全世界看到我的美。
0: 哎，就给你摆在那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这个打碗花呢像是内敛的邻家女孩，牵牛花呢就像是张扬的那个舞台明星
1: 华妃来了。
0: 所以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呢，也可以从花朵的姿态上我们能够读得出来，分清到底是打脸不是打碗还是牵牛。
1: 对，确实是。
0: 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打碗花呢它都是就是多年的这种草本植物，然后呢它的根茎呢在地下是横着走的，横着走，有点像一个动物叫螃蟹啊。而且它年年发芽，它更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1: 嗯，
0: 你像就河滩扔啊，小区绿化带呀，这都是它扎根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啊。但牵牛花则是一年生的。哦，
1: 一年生的。
0: 哎，它可不是多年生的，它就是一年生的。
1: 哦，就今年生完以后第二年它就。
0: 它就靠种子。
1: 哦，
0: 繁殖，
1: 明白，
0: 春天发芽。
1: 嗯，
0: 啊，然后夏秋开花，冬天枯萎，生命节奏特别快，就活一个年头啊。
1: 哦，
0: 哎，它而且呢它会更耐旱一些，经常会爬啊，那像篱笆呀，
1: 嗯，
0: 树干呢，电线杆子呀，哎，典型的攀爬高手啊。
1: 哎，
0: 仰哪儿爬的就是它。
1: 嗯，
0: 哎，不仅姿态摆得高，还仰哪儿爬，可哪儿粗溜。如果说你的墙头上有那种就大片的蓝紫色那种就是花的瀑布，那就是牵牛花在表演向上生长呢。啊，如果要是那种低矮的草丛里发现了零星的那种粉白的小花，那多半就是打碗花低调的绽放的。啊，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错呢？这说了

0: 么多区分他俩的办法，怎么还有人总认错呢？
1: 对呀、
0: 啊，其实这种混淆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植物学上的障眼法。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这两朵花，它俩就是整的障眼法。宣花科的植物呢，它为了吸引相似的唇粉昆虫，主要是蜜蜂和蛾类啊，所以在花朵上呢，就是形态上就逐渐的就近乎一些。你长啥样，我长啥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都长这样了之后，咱们就撞脸了。是吧？哎，撞脸了之后，这些个什么蝴蝶、蜜蜂、蛾类啥的，就来找我了，
1: 借个光呗。
0: 哎，就撞个脸啊。
1: 明白了。
0: 再加上两个这个花期是重叠的，都是在六月到九月之间去绽放。
1: 是。
0: 所以呢，分布区域呢也高度重合，因为我们这个全国大部分区域全都有。
1: 嗯、对。
0: 哎，普通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所以基本上就都把它俩误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啊。
1: 是。
0: 但是认错了能咋的呀？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它们依旧很美丽呀、啊。
0: 知道名字是学问，欣赏姿态才是生活呢。
1: 是的，
0: 对吧？就认错了能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生命的绽放。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哎呀，这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这个耳麦不得劲儿，真是难受啊。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不妨就多看一眼，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在春天啊、夏天散步的时候，路边熟悉的那种小喇叭花，哎，绽放了，你别着急走，你先停下瞅一瞅，
1: 嗯，
0: 看看叶片是戟形还是心形，再看看花朵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 是，
0: 再观察它是贴地的长还是向上攀援，是吧？
1: 对，
0: 哎，用不了半分钟，你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炫耀，你看我懂多多，我懂多多，
1: 我懂得多，
0: 我学问多高，
1: 两个长得特别就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花，我还能够分得清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咱们玩一场叫做辨认游戏，是吧？哎，这个乐趣在于哪儿呢？就是炫耀知识，
1: 哎，
0: 炫耀这种没有用的知识、哎、啊。然后呢，就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链接，多好啊！
1: 是的，
0: 当我们能够叫出一个物种的名字，它就不再是那种就是背景模糊的一片绿了，而是有故事的生命，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今年夏天现在正式季节，是吧？
1: 嗯，
0: 哎，牵牛花马上要盛开了，打碗也来了，呵呵，大家可以在小区周边啊绿化带上找找他们的身影哈。
1: 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来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家里都是木屑。哎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哈，
0: 现实生活中的，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

0: 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墓穴，墓穴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哦、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他，
0: 不是淹没他。
1: 那这墓穴啥原因呢？这个墓穴呀、啊、
0: 很奇怪、
1: 啊、咋来的呢？
0: 对
1: 啊，这墓穴不是他整的啊？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墓穴整他家里去是为了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墓穴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墓穴坏他。
0: 嗯呢，
1: 这个墓穴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给这墓穴踩
0: 啊？不是，
1: 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墓穴也不是为了引火、啊、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墓穴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啊、
0: 没有。
1: 这个墓穴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但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墓穴，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墓穴还能干啥呢？这墓穴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墓穴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墓穴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墓穴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就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墓穴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墓穴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崩溃了。
1: 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嗯，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长高了。
0: 是的，
1: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0: 不矮了。对，
1: 已经不矮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里崩溃了。
0: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1: 他心理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0: 对，
1: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马戏团。
0: 马戏团。
1: 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0: 对呀、啊，
1: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0: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托儿，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1: 朋友。你想多了，
0: 你想多了。 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的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自尽了。
1: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戒班瘾是啥？
1: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0: 嗯，
1: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
0: 嗯，
1: 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0: 对呀，
1: 啊，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0: 嗯，
1: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说这样不对呀，啊，
0: 不对不对呀，
1: 啊，不能这样上班啊，
0: 嗯，
1: 我要戒掉班瘾呐，啊，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
0: 嗯，
1: 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嗯，所以呢我就又复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0: 啊，
1: 嗯，哎，是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儿我都拼命的想干，
0: 我都干了，
1: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啊，
1: 嗯，我们家拆迁了。
0: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1: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0: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儿都戒了，嗯，
1: 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就是班瘾戒班瘾，
0: 这个，怎么
1: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0: 此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呗。
1: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0: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1: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0: 上班快乐，
1: 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我是英慈。今天我们依然打开音乐密码。每当打开音乐密码，这些歌总会让我感觉到它像一阵风吹拂我们的耳边，然后有的歌真的会入心。此刻的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1: 这城市越大越让人心慌，多向往。
0: 歌曲由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
1: 这一路经历太多伤。
0: 发行于2019年3月30日，收录于《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当中。最初这首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和演唱人的名字，枯木逢春。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让你感觉到，即使你现在很困惑，但是总有枯木逢春时。而这首歌也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唱出了一种淡淡的生活。在淡淡的生活里，你会发现枯木逢春般的那种契机。歌词说，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亲人，这些陪伴在日常的点滴生活里都是我们的风景。这一生关于这些美的风景，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淡忘。这一生何其漫长，那些关于你的风景会不会成为我们回忆时的美好？你是我路过的风景，或者是永恒。枯木逢春是一位地道的民谣音乐人，现在有关他的资料特别少，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采访中，他自己说道，没有感动到流泪的故事，这一辈子也是没有大志，而那些无奈的生活，或许就是他的故事吧。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虽然关于这位民谣歌手的资料很少，但是他创作的歌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很好听，有着自己的感情，并且好像每首歌都在向我们讲述一段动听的故事。现在他有八张专辑，谜底、那年、渔父饮、雪花糕、这城市风总是很大、山海不可平、年少等等。

0: 陪你看这世间最美的风景，和你一起也成为彼此一生中最美的风景。
1: 我是谁？
0: 感谢生命里的这些陪伴，家人永远是我们的港湾。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我们共同开启今日歌单，继续听歌。

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者许巍，作词作曲高晓松。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3月18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是晓松奇谈主题曲。

歌词里唱的正是真实的故事。这首歌是高晓松的母亲给他的一种提示，也是高晓松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好像已经流传于网络很久了，也被他拿来当作整首歌的文眼。2017年，高晓松凭借该曲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曲奖。2013年，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写这首歌的契机呢，就是妈妈说的这句话。高晓松写完歌曲后，这首歌的曲目一时是被搁置着，因为他认为写完的稿子放在一边，如果过了一年还能想起，那证明这首歌不错，如果忘了，说明也就忘了。2016年，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于是决定和许巍合作推出我们听到的版本。一首非常简单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无论是旋律歌词，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熟悉的感觉啊。虽然高晓松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可能最适合大众的，并且他继承了高晓松一贯的传统，副歌被人津津乐道的歌词也非常容易制造话题，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的现状，更多是寄托于希望，寄托于未来。我会笑着对他说，只有希望有未来，才不止眼前的苟且。歌词如同现代诗一般，价值三段故事，满满的情怀，配以许巍略带沙哑而温柔的嗓音。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少时年年那种很满满的回忆感呢？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这首歌可以算作是赵雷的代表作，获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以传统的情感、温暖的旋律和动人的心弦，再现于关于青春的斑斓与美好情感。这首歌里开头就用鼓点和吉他的声音引出歌曲主题，然后加入了钢琴和小提琴等乐器，营造出浪漫而温馨的氛围。整首歌没有太多的波动和变化，但是每个音符都非常有力量，伤感若默的嗓音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无论是否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此曲都能够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这首歌是赵雷带来的《少年锦时》。赵雷被誉为民谣王子，他是国内民谣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以来以朴实坦诚描写生活中的细微见长。你听过赵雷的哪些歌？

歌曲《少年锦时》是赵雷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吉姆餐厅》这张专辑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三年的漫长沉淀才发布的第二张专辑。歌曲里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赵雷说，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

点几个肉串，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无拘无束地回家。因为想念母亲至深，导致他总有一种刁钻的孤独。每当天色暗下，每当一切静下，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秋夜带给他的是任何喧嚣都无法覆盖的一种凉。餐厅里生意很好，老板服务员都很熟悉，就像对待秋天一样熟悉。虽然他觉得这家餐厅像他的家，他像家人一样为他准备晚餐，还有服务员总是对他笑，那个小伙子他觉得好像就是弟弟一样。顺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想法，他说好像就想写首歌

所有的餐厅都是吉姆餐厅，它是从家演变过来的另一个似家的环境，隐匿于心。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坐在吉姆餐厅里用餐，但是你们是否会像赵雷一样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那些陪伴他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的人。

歌曲《当你老了》，是赵照在北漂期间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联想到母亲，于是谱曲并改编歌词，创作了这首民谣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在2013年作为电视剧《嘿老头》片尾曲首次发布，后来李健、莫文蔚等歌手版本均为翻唱。翻唱度很高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生活的一首诗，每个人都会老去，当你老了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曾经问过自己的话。

0: 用真诚的音乐和简单的画面，赵赵让很多粉丝对他的这首歌感受到时光里的温暖，用不用痕迹的倾诉方式表达出对当下生活的憧憬与感怀。关于这位民谣歌手赵赵，和赵雷一样，都是一位民谣歌手。赵赵从小喜欢文学、诗歌、绘画和音乐，少时便接触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各种风格音乐。他曾组建过乐队，1997年至今开始现场演出和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的制作。
1: 当你老了，
0: 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0首词曲作品，个人专场演出也达数百场。或许他是一个小众的歌者，但是他的歌我们却很熟悉，尤其是这首《当你老了》，赵赵好歌曲，用完美诗篇演奏出最感人的旋律。
1: 回忆青春，
0: 或许走心的歌永远都会被发现。送给你一首歌，当你老了，也希望我们都老了之后也依然拥抱青春的心，依然热爱生活。

这首歌是民谣歌手陈鸿宇带来的歌，一如年少模样，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彷徨，迷茫中又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这就是人生吧。后来的后来，我们终归长大，也会老去。时间里，我们读懂了自己，也读懂了岁月。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继续听歌，请你听《山海守望》。

千山万水里是不变的情谊，山海守望，一起听。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打开歌单。

我是音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打开一首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起苏州，每个人都不会陌生。印象中的苏州是烟雨蒙蒙的青瓦灰墙石板路，是如画的园林弄堂，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描绘的那些良辰美景、浪漫风月。大抵苏州的美无需用过多的言语去形容，也是用再多的言语都形容不尽的。在苏州，除了景色的美让人心醉，吃食茶点的味道让人心醉，更醉人的却是那仿佛连空气中都浸透的吴侬软语姑苏情。苏州的地理位置沿海又不靠海，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在历史中也向来是经济富裕之地，书香门第之乡。人们常说状元多半出自江南，而江南的状元多半出自苏州，大概正是受这样环境的浸染，才造就了温婉内敛的苏州人，造就了细腻动人的苏州姑娘。苏州姑娘不仅皮囊美，那份从里到外的精致，那口中好听的吴侬软语，都令人酥酥麻麻的，令人觉得时光也变得温柔而缓慢了。历史上许多有名的美女都出自苏州，甚至在明清时期，许多姑娘都以会唱苏州小曲为标榜。在苏州河畔的慢时光中，浸满了苏州姑娘的无限细腻，而姑娘那细细的嗓音里唱着的更是抹不去的浓浓姑苏情。很久以前，在江浙一带的民间，人们想要互相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又比较含蓄羞涩，于是就用吴语以唱的形式将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如宋代、元代乃至后来的许多文人笔记里所记载的村坊小曲、市井小曲等等，说的便是这种民间小调。后又演变成将一些长篇叙事的东西用短歌形式表现出来，变成了苏州小调。苏州小调来自于民间，是民间智慧的体现，也深切展现了苏州人的清丽柔和、温婉含蓄，听之如同苏州的小桥流水一样，让人心中余波荡漾。如经典曲目《四季歌》中，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秋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夜夜梦家乡。一曲唱罢，将自然风景的美、姑娘的情与愁、江南的韵和雅展现的淋漓尽致。苏州小调在我国民间歌曲的历史长河中拥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齐名。在宋代，郭茂县的乐府诗集中所记录的《子夜四时歌》是苏州小调。进入明代，小调更为盛行，名人沈德福为小调的流行感到惊讶，他曾说：“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即便到了如今，一些老苏州人仍是张口就能哼上几首小调的。用吴语唱着苏州小调，不仅好听，还代表着苍茫历史。随着时间的发展，也被演绎出许多新的含义，不再仅仅是民间歌曲，它已经有了较高的艺术性，影响十分深远广泛，
是许多音乐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汲取养料和灵感的重要源泉。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马路天使》中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就分别以苏州小调《知心客》《哭凄凄》的曲调直接填词而成。而以小调为素材创作的著名歌曲如《茉莉花》《太湖水》等比比皆是。但少时不懂欣赏，总觉得那些慢悠悠的曲调像是年迈的老人一样，不如摇滚来得猛烈，来得让人兴奋欢喜。直到看了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女郎们用舞语以小调的形式演唱的那段《秦淮景》，才忽然在心中一遍又一遍感叹，真美。秦淮缓缓流，盘古道如今，江南锦绣，金陵风雅。虽然歌词唱的是秦淮，电影也讲的是南京，但当那一段吴侬软语缓缓地飘出时，便不知看哭了多少人。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商女一曲唱断肠。穿着旗袍在战乱中奔跑的姑苏女子，不仅是人们认知中的温婉细腻和美艳，更多了一份勇敢和决绝，令人钦佩，令人喜爱，令人疼惜。于是自那一刻起，对苏州的印象便不再只是良辰美景、浪漫风月，更深爱那吴侬软语，深爱那吴语里的一束束深情。随着时间的发展，苏州小调也逐渐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今天著名的苏州评弹便是源自于苏州小调，在经由苏州评话和弹词的结合，形成了一门古老而优美的说唱艺术，也成为了苏州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有人说，去苏州不听评弹便如同没去。苏州人喜欢哼唱小调，而苏州评弹更像是已经融入到了苏州人的点滴生活中。老苏州人闲暇时最喜欢做的就是走进评弹馆，泡上一壶碧螺春，听上一曲评弹，再厉害的或是自己拿起琵琶直接就弹唱起来了。苏州小调起源于早先的民间，更像是民谣，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也没有过多形式上的讲究，人们通常是张口就来。而到了评弹，则衍生成将长篇叙事的文章、故事、诗词等以说唱形式进行表演，通常需要两人或多人合作，在形式上和乐器的使用上都更讲究、更精致，也有了专属的台子去进行表演。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评弹馆，评弹馆多是一些老房子，经过岁月的沉淀，处处透露着迷人的厚重感。评弹的舞台也简单大方，两把靠椅，一张茶几，布景与道具非常简约。苏州人把听评弹叫做听书，称演员是说书人。说书人一般是男着长衫，女穿旗袍，一把琵琶，一把三弦儿，坐上抬腿一搁，长衫一抖，便正气顿生。开始前，说书人通常会行一个礼貌谦卑的深鞠躬，再道一声标准的苏州话，然后优雅地坐下，一人手持三弦儿，一个人手端琵琶，边弹奏边吟唱起来，看着演员的一颦一笑，嗅着茶香，听着软软的苏州话和清灵的声声拨弦，心便随着那说书人口中的故事跌宕起伏，或默默感动，也好似瞬间觉得放松，觉得一切烦恼与重担都卸下了。在那语境中，令人感受到的不仅是评弹艺术，
更体现着苏州人悠闲的生活态度，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华文化千百年来积淀出来的美。苏州评弹经典曲目《鸳鸯拜月》中唱道：“欲与无尘月一轮，见花月光色平息，花有清香，月有阴。你看，月明不用花灯照，照了花灯逊月明。花魂邀月魂，月魂媚花魂，花满春园，月满林，多美呀！一幅月下花开，提灯看月又看花的景象，便悄然生于眼前。除此之外，人们还把许多著名的诗词，如《清平调》《长恨歌》《春江花月夜》等，用评弹或小调的形式演奏出来。诗词本就已经足够美，再配上那温婉细软的吴语，便让人不禁对诗句或是对历史都有了新的理解，不禁动容。对于这一点，想必苏州人是引以为自豪的，也确实值得自豪。声音之美是生于人的美，那吴侬软语琵琶声声中藏着的是姑苏人的美，姑苏人的魂。当老一辈苏州人谈起他们曾经最乐于哼唱着的苏州小调时，眼神里总不免露出些许惋惜，他们格外的希望小调也能像评弹那样受到大家的重视。其实作为苏州评弹的祖先，苏州小调似乎更有着鲜明的吴文化特色，更能体现早先吴地普通平民的历史与习俗，在艺术的发展与创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也似乎更优美更动人一些。好美的苏州小调，好美的中国话，美在音，美在字，美在静，美在情。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前几天带小朋友到杭州一游，一下飞机先租了辆车，奔赴西湖。杭州西湖游过几次，对环西湖的历史文化古迹也多少了解一些。坦率地说，就湖光山色、自然美景而言，杭州西湖并不特别出众，比起张家界、阳朔的山水，当稍逊一筹。杭州西湖胜在人文景观、文化沉淀，这方面是其他山水比不了的。北宋时期，每年的3月1日至4月8日，东京金明池都会打开大门，纵民游览，这叫做开园、开池。皇家园苑有湖光山色，楼台亭阁、奇花异草，风光宜人。又在金明池举办盛大的水上表演活动，如水战、百戏、竞渡、水秋千、龙舟竞标等等，供游客观赏。又允许商家入园开店摆摊，允许艺人驻园演出，以便市民观游之余又可随处吃喝购物休息娱乐。南宋时，杭州西湖的湖山上也有好几处皇家园林，聚景园、珍珠园、南屏园、吉方园、玉湖园等等。平日这些皇家别院也是放市民游赏的，如聚景园，每逢盛夏，芙蕖绕堤如绵，游人观赏之。与东京金明池相比，杭州西湖更具开放性，整个西湖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型的公共园林，湖山游人，至目不绝。为方便杭州市民出游，宋政府在西湖建造了堤坝、桥梁、码头、亭台等一系列公共设施。宋人称码头为上船亭，孟良禄《武林旧事》提到的上船亭便有钱塘门外上船亭、永金门外上船亭、杨郡王府上船亭、贾府上船亭等等。宋时西湖最著名的长堤当为苏公堤，为元佑年间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所筑。南宋画师曾留下一幅西湖清趣图，展开这幅图卷便可以看到六桥相接、九亭星步的苏堤，以及接通苏堤与灵隐山的小仙堤。苏堤上不但种了芙蕖、杨柳，还建有上船亭、凉亭。显然，凉亭修建是供游人休息的。只要你观察细致，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在西湖清趣图的孤山路尽头，找到了一处极不起眼的公共设施。宋政府在路边安置了几张长椅、长桌，有游客正在长椅上休息。从这个文献似乎未有记录的图像细节，但可以体会到宋代杭州建设的贴心。如果你游玩累了，可以找张椅子坐下来歇一口气，吃点小点心，再随意地看看身边的湖光山色，多惬意呀！不知不觉便忘掉了疲惫。在都城，朝廷将一部分皇家园林辟为公共园林，定期对公众开放，并且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固定下来。在州郡，地方政府通常也会修建公园、郡圃，供市民游玩。这是宋王朝特有的国家公园建制。宋后，这一建制便不复存在，皇家园林成了禁地。如清王朝在京城西郊建造的静怡园、颐和园、
敬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均为帝王御游之地，平民百姓是别想入内的。直到1928年，颐和园才成为国家公园。清乾隆帝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有那么多人进来参观，他建造的是皇家禁苑，不是公园。即便他在园内修一条买卖街，也绝不是真正的商业街，而是由内侍充当开店商人，假装做买卖，以取悦皇上与后妃的虚拟市井，跟宋代金明池的酒食店舍、博弈场户完全是两回事。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1至4月工业增加值增速14.8%，领跑全省。
2: 龙山区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深入落实工业强势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多措并举激活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市153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04.3亿元，同比增长5.2%。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4.8%，位居全省前列，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工业根基。眼下，燎原各大工业龙头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处处皆是赶订单、忙生产的奋进景象。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30余台工业机器人应用在焊接、装配、检测等重点工序，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力争完成全年4亿产值的目标。富奥新创已先后为宁德时代、华为、蔚来、理想、一汽红旗、一汽大众、吉利等多个用户合计开发了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
3: 富奥新创公司整体上上半年收入与去年持平，那么在上半年我们又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电池壳体项目，还有华为与广汽合资的启静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在医药健康产业领域，吉林省博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3款主打产品生产线正在加速生产赶制订单，企业正乘势而上，在市科技局、工信局的指导下，积极申报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及国家级项目，力争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持续扩大产能，提升竞争力。吉林省博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崔元峰：
4: 我们公司2026年1到4月份，产值达到了7600万元，同比2025年呢增长50%。我们2026年全年的这个计划的产值呢，预计要达到2.3亿。按照目前的这个销售形势来看，是能够达到我们年初制定的这个产值和销售计划目标的。
0: 企业稳健发展，产业提速升级，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流程保障与精细化服务。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表示，企业在开拓市场、日常生产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及东辽县各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江：
3: 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解决这个企业当中这个经营和生产中的困难。项目政策支持上，新创公司先后取得了国债项目、数字化车间，包括高新企业、邓玲企业等等一些政府支持项目。
0: 立足产业实际，我是坚持靶向施策、分类帮扶，一边夯实袜业纺织等传统产业根基，一边做大做强新能源、医药健康、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多措并举推动工业企业提质增效、企稳回升。目前我市工业呈现4增2降发展态势，增长亮点不断凸显。 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产值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全市工业上行的核心动力。22户新入规企业活力迸发，合计拉动工业产值增长1.5%，为工业经济注入全新动能。各县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线飘红，其中东辽县高新区分别拉动全市工业增长4%、3.5%，多点支撑多元并进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辽源加速成型。
2: 本台记者报道，科技兴则农业兴，科技强则农村强。龙山区锚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深耕智能化种植、科学化养殖、数字化销售全链条，以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两大科创示范平台为核心引擎，充分激活本土资源禀赋优势，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迭代升级，为全域乡村振兴注入硬核科技动能。走进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智能温室，棚内绿意盎然，生机勃发。与传统农田不同，这里没有看天吃饭的被动，只有数据种地的精准，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智慧农业示范标杆。该中心创新采用零碳功能体系，回收工业冷却水余热为温室恒温供热，补给二氧化碳作为气肺循环利用，实现绿色低碳生产。棚内智能传感设备实时监测温光水气数据，自动化系统精准调控生长环境，从播种到出苗全程智能化管控，彻底告别传统育苗的经验化粗放化模式。目前中心已繁育优质果蔬种苗20余万株，通过订单模式远销周边多地，以硬核科技筑牢农业生产第一关。龙山区种苗繁育中心负责人蓝江：
5: 我们中心啊，靠的就是科技育苗精准种植，零碳供热模式，既节约生产成本又绿色环保，同时依托智能设备精准管控棚内的温湿度、水肥条件，种苗啊成活率高，长势均匀，品质优良。如今基地种苗获得了周边广大用户的认可，我们不仅提供优质的种苗，更配备全套技术指导服务，让农户种植更省心，征收更安心。
2: 从田间育苗到畜禽养殖，科技赋能同样成效显著。在吉林龙山蛋鸡科技小院，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自动化投喂、机械清粪、智能集蛋等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呈现出现代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养殖新图景。作为吉林农业大学落地辽源的首个集产学研教育一体的助农示范基地，小院深度联动高校科研团队，深耕蛋鸡绿色生态养殖技术研究，牵头制定我市首个蛋鸡无抗饲养地方标准，成功研发不老梅鸡蛋、人参鸡蛋等多款高附加值功能性蛋品，斩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市明前绿色禽蛋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明前：
6: 传统养殖依靠老经验、老办法，鸡蛋产量和品质都难以提升，想要产业长远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提升蛋品质量，打造品牌，增加效益。科技小院将高校前沿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到养殖一线，制定并推广蛋鸡无抗养殖标准，切实保障蛋品安全，依托特色功能性蛋品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养殖、规范经营、扩宽销路，推动龙山蛋鸡产业实现绿色发展，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2: 以两大科创示范基地为引领，龙山区坚持全域统筹、多点发力、科技赋能，推动全区农业发展从靠经验向靠技术，从传统粗放向智慧高效转型升级。种植领域全面推广智能温室培育、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规模化培育优质果蔬种苗，夯实特色种植产业根基。养殖领域全面普及标准化、绿色化、 无抗养殖模式，完善畜禽疫病常态化防控体系，持续提升农畜产品品质销售领域，搭建线上数字化销售平台，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助力龙山特色农产品走出本地，走向广阔市场。如今的龙山大地，科技助农之花遍地绽放，从智能化育苗助老产业源头，到科学化养殖餐粮特色品牌，再到数字化销售畅通增收渠道，龙山区全方位全链条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独具龙山特色的科技助农、产业兴农、品牌强农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持续赋能聚力。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汛区已到，为全面提升水库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和险情防控能力，近日东辽县组织开展国营水库集中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以实战化练兵夯实防汛安全屏障。本次演练以实战练兵守堤坝、科学防汛保平安为主题，全县七座国营水库联合参与，模拟入汛以来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库区水位超汛线、坝体出现管涌、库区供电中断等真实险情场景，严格按照应急处置流程依次开展防汛队伍展示、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备用电源启动、提闸泄洪、管涌险情处置六大科目。演练现场监测巡查、技术抢险、预警转移、安全保卫、设备调试、物资保障、通信联络七个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高效联动。监测巡查组全程监测水位、雨量、坝体运行等关键数据，精准报送汛情动态。技术抢险组快速处置坝体管涌险情，严防险情扩大。预警转移组通过广播、铜锣、入户通知等方式，高效组织下游群众有序转移至安全安置点。设备调试组紧急启用备用电源，规范完成闸门启闭与泄洪调度。物资、通信、安保等部门同步做好物资调配、通讯保障、现场警戒与秩序维护，全流程响应迅速、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充分检验了水库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组织严密，要素齐全，有效磨合了应急指挥、部门联动、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了防汛队伍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2: 本台记者品莹南翔报道。夏日清风拂面，田园景致正好，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近日田园旅游度假区凭借优越生态环境、丰富体验项目以及便捷近郊区位，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已成为周边城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亲子休闲出游的优质目的地。田园旅游度假区深耕研学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了生态科普、非遗传承、劳动实践等多元研学课程，非遗手工体验课堂里竹编体验、植物拓印、中药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让学生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人的匠心魅力。烘焙课上，大家潜心学习烘焙技艺，用心完成制作，每个人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之中。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课程将书本知识与户外实践深度融合，郁郁葱葱的林间、整洁开阔的实践场地都化作行走的课堂，让学生告别枯燥书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在体验中锤炼品格。伴随研学热潮，田宇旅游度假区文旅活力持续迸发，现已成为辽源及长春、吉林、四平多地学校首选研学实践基地。夏季以来，依托都市圈客源红利，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接待量稳步攀升。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攻陷平壤之后啊，李如松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即派遣军队继续出击。由于明军总共不过四五万人，很多部将都担心兵力不足，然而之后的情景却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闻风丧胆。小西行长被击退之后，各地日军纷纷得到消息，并采取了整齐划一的行动逃跑。仅仅三天之内，黄州、平山、中和等地的日军就不战自溃，连明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跑得一干二净。军事重镇开城就此暴露在了明军的眼前。驻扎在开城的是日军的第三军和第六军，指挥官是黑田长政，而攻击开城的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他统帅8000骑兵一路杀过来，声势震天。黑田长政呢，还是有点骨气的，开始表示啊，一定要坚持到底，抵抗到底。但随着逃到开城的日军越来越多，明军是越吹越神，这位仁兄啊，也坐不住了。还没等真人现身，正月18在城里边放了把火，一溜烟就跑了。李如柏呢，本来想好好的打一仗，没想到啊是这么个结果，积极性受到了打击，便不依不饶，追着黑田长政不放，死赶活赶还是赶上了，一通乱打呀。黑田长政呢毫无招架之力，带头逃跑，日军后卫被重创，死亡达500-600人，明军仅阵亡6人。自正月初9到正月20，仅用12天，平壤至开城、朝鲜22府全部收复，日军是全线崩溃，退往南方。但李如松没有满足，因为在他的面前还有最后的一个目标，王京。王京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汉城。日军全线的败退之后，大步撤到了这里，一直到正月20，聚集于此地的日军已经达到了5万，而且呀，看起来也不大想走。在这儿呢，李如松将迎来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考验。虽然呢，李如松一生打过无数的恶仗硬仗，但这一次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孙子先生告诉我们，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此外他还告诉我们，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综合起来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打仗的时候呢，最次的打算是攻城，而攻击的时候，如果人数10倍于敌人，就围他，5倍呢就攻他。城里有5万日军，李如松的手上也就5万人，在守

探路。仅仅半天之后，他接到了明军送回的战报，我军于半路遇敌，大寿纵兵击击，斩获600余级。啊，这个大寿呢，就是扎大寿啊。自平壤之后呢，日军是毫无战力，这种打落水狗的报告啊，李如松已经习惯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听到同一类型的消息，他就很可能根据这类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呢，一贯谨慎的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前往侦查。其实呢，就李如松而言，这个行动并不算大胆。平壤大战的时候，他就敢骑马四处逛，现在自然更不在话下。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一切都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呢。

万历21年正月27，李如松率副将杨元、李如柏、张世爵统率2000骑兵向王京前进。部队的行进速度呢很快，没多久便到达了马山馆。这儿呢距离王京只有90里。李如松突然拉住了缰绳，长期的战场感觉告诉他，前方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于是他想了一会儿，下了一道命令：我带1000人先行，副将杨元率军1000随后跟进。就是这道命令挽救了他的性命。分兵之后啊，李如松继续出发，很快就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儿呢距王京仅40里，名叫碧体馆。在这儿他终于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很明显呢，这里就是扎大寿所描述的战场。而震耳的厮杀声告诉他，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冲进去之后才发现事情坏了。1天前呢，扎大寿得意洋洋地发出了捷报，事实上他也确实打了胜仗，杀了人家几百口子还不肯罢休，非要全歼不可。结果呢，追着追着追出问题来了。我们要知道啊，这是在王京附近呢，就算日军再怎么怕事，好歹也是大本营啊，有好几万人呢。你带3000多人过来闹事，还想赶尽杀绝，这实在有点过分了。于是缓过劲儿来的日军开始稳住阵脚，发动反击。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个时候聚集在碧体馆的日军来源复杂，除了第一军之外，还有第4军、第6军、第8军若干，基本上在附近的能来的全都跑来了。由于之前日军表现过于疲软，扎大寿呢根本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等到他砍过瘾追够本，才惊奇的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杀退了一批又来一批，一直到27号的清晨，外围日军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0，扎大寿这才明白大事不好啊。左冲右冲无法突围，派人求援也没指望，于是心一横，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精神，带领士兵与日军进行殊死血战。就在这个时候，哎，李如松冲进来了。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啊，扎大寿呢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眼下这种环境在兵法中基本属于死地了。而他呢是李成梁的家丁，看着李如松长大，感情十分深厚，如果因为自己的疏忽把李如松的命也搭了进来，别说活着回去了，就算到了阎王那里也不好意思见李成梁。日军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啊，很快就发现冲进来的这支队伍人数并不多，于是在短暂的混乱之后便开始堵塞缺口，重组包围圈。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李如松明白啊，自己这次是冲错了地方。一般来说，在目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有2个选择。其一呢，是趁日军包围圈尚未围拢，突围出

0: 去，然后逃走。其二，与扎大寿合兵，寻找有利地形防守，等待援军。包围圈的缺口是越来越小啊，4000人的生死只在李如松的一念之间。在片刻的犹豫之后，李如松做出了抉择，第三种选择：全军出击，如敢畏缩不前者，斩。这种选择呀，叫做死战不退呀。有一种人呢，是无所畏惧的，纵使寡不敌众，纵使身陷重围。当然，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胆大之外，也还是有资本的。他的资本呢，就是身边所带的这1000人。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句话用在这1000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除了敢拼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武器装备。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在日本战国时期啊，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经啊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宣传，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所谓骑铁呢，是骑马铁炮的简称，具体来说呀，就是骑兵装备火枪在马上发射火器，其主要使者呢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伊达政宗。由于说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被誉为日本战国时期最强的兵种。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由于说这火枪不能连发，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技术含量呢也实在太高，所以呢在打完一枪之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如果说按照日本人的标准呢，那么辽东铁骑应该也算骑铁兵种，只是他们的武器呢并非普通的火枪，还有个专业的称呼叫三眼神铳。这个三眼神铳啊，全长约120厘米，共有三个枪管，枪头突出，全枪由纯铁打造，射击的时候可以轮流发射，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发起冲锋的时候，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于战马上发动骑射，基本上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但问题啊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三枪打完之后怎么办呢？一般说来，换兵器是免不了的，但中国人的智慧啊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这把火铳之所以由纯铁打造，枪管突出，是因为打完之后吹吹枪口的烟，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使，那就是十分标准的铁榔头。人骑着马冲进去，先放三枪，也不用装弹，放完抡起来就打，就这么几路下来，估计啊神仙也扛不住，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顺便说一句啊，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就在军事博物馆。每次我们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啊，不禁会感叹呢，科学技术那真是第一战斗力。有了这样的装备，加上这1000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打起仗来十分的彪悍，基本上属于亡命之徒。听到李如松的命令之后，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发动了猛攻。虽然说李如松十分自信，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这绝非遭遇战，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在平壤战败之后，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各地纷纷不战而逃，而且是全无斗志。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挽回军心，日军大本营经过详细的策划，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具体来说呢，是先派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并且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待其来发动总攻，一举歼灭。根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呀，参与该计划的日军为第4军和第6军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总兵力呢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其中诱敌部队1000余人，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小早川龙井、立花宗茂等人。反正啊，只要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行动如期展开，在探听到扎大寿率军出发的消息之后，诱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大军分为两路，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打枪的不要啊。日军的预期计划是啊，1000人遭遇明军之后，且战且退，将明军引到预定地点，发起总攻。但事情的发展告诉他们，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扎大寿一路没捞到几个人，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碰到这股日军之后呢，顿时是精神焕发，下了重手穷追猛打，转瞬间日军灰飞烟灭，1000多人连个水漂都没打，眨眼就没了。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
原本打算的是且战且退，现在成了有战无退。更为严重的是，扎大寿明显不过瘾，又跟着追了过来，越过了马山馆。而此时日军的大部队还在碧提馆，尚未到位。无可奈何之下，日军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提馆设伏攻击明军。于是呢，当扎大寿赶到之时，他遇到的是20000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已经退无可退了，横架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扎大寿率军冲击多次，没能冲垮敌军，反而逐渐陷入包围，战斗呢进入到了僵持状态。

事已至此，所谓诱敌深入、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能把眼皮子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可计划呀，总是赶不上变化。打得正热闹的时候，李如松来了。这下日军喜出望外，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结果竟然捞到了这么条大鱼。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啊，这位明军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他立刻下令，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立刻赶来会战，不得延误。与此同时，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包括黑田长政、立花宗茂等人在内。总而言之，豁出去了。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下，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并充分发扬其敢死精神。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不巧的是啊，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这位仁兄实在过于强悍啊，虽然被日军重重包围，却完全不当回事儿。带着铁骑是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也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啊。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实行合围。事后啊，这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经用一个词儿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叫围杂数重。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但事实上啊，当时他倒很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啊。据日本史料记载，李如松呢带领骑兵是左右来回，几进几出，骑兵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所谓的包围呀，其实就是尾随。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太过嚣张，终究是要翻船的。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这位日军将领出场就很不一般呢。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穿不穿得动，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一般都是有两下子的。而之所以说这个是神秘的人，是因为他的身份呢一直未能确定。参加碧提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的第4军，该军呢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九州是日本最穷困、民风最野蛮的地区，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凶残成性，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所以啊，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可能是隶属于第4军的将领。虽然哪里来的讲不清，但是啊，敢拼命那是肯定的。这人呢，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带兵向李如松猛冲。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李如松呢是毫无准备啊，身边部队被逐渐冲散，日军逐渐围拢，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呢，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发现事情不妙，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但日军十分顽强，挡住了他们的进攻。紧急关头还得是兄弟靠得住啊，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虽说在乱军之中，但李如梅依然轻易地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手起一剑，正中此人面目啊！这个当即落马。主将落马之后啊，士兵们也是一哄而散，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事实上，真正的危机呀，才刚刚开始啊！此时双方已经鏖战多时，虽然说明军勇猛，战局却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的日军正陆续由4面8方赶来，人数优势是越来越大，而明军势单力薄，这么打下去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儿。不过明军固然陷入苦战，日军的情况呢却也差不多。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在日本国内啊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素以善战闻名，但这回呀也打得撑不住了，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龙井接替自己的位置，退出了战场。打仗打到这个份上，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呀。关键时刻杨元到了。杨总兵啊，实在是个守纪律。

0: 虑的人，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二话不说带着1000人也冲了进去。早不来晚不来，来的是刚刚好啊。日军正打得叫苦不迭，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阵型被完全冲垮。混乱之际也没仔细看对方人数，以为是明军大部队到了，纷纷掉头逃窜。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也只能率军撤退呀。李如松惊魂未定，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去了。毕竟手底下有多少人，日军是不知道啊，他还是清楚的啊。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阵亡264人，斩获日军首级167人，伤亡大抵相当。对于这场战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撒网捕鱼，渔网破了。应该说呀，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但在历史上此战争议却一直未断，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在日本的许多战史书籍当中，比如说像日本外史、日本战史当中，碧蹄馆之战呢是日军的一场大胜啊，个别特别敢吹的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啊。要这么算的话，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之外，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着实不易啊。虽然说事情不容易办，日本人还是办了，而且一直在办。后来的抗日战争里，台儿庄战役，日军击鼓师团被打成了残废，死伤10000多人，几乎丧失战斗力。日本战报呢，却说是损失2000人，脸不红心不跳啊。由此可见呢，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